0: 你说实话，你就咱就是去吃人家那个这个料理，咱也知道他们
1: 有时候也觉得
0: 特色就是给的少，对吧？他
1: 和价格贵，
0: 对你人家这个你也不能说人家这是抠啊，就是人家就是这个饮食特色，
1: 嗯，
0: 就人家本身就是这样，所以说你适应不适应再说，那咱另说。但是如果但凡有一天，
1: 嗯，
0: 咱不说别的地方。咱但凡要是说有什么大型菜会搁到东北那嘎子的给你办，那我跟你讲，那谁来大不那不给你吃顶楼大，这就那就对不起你，光大铁锅炖大鹅，你知道吧？小鸡炖蘑菇，你知道吧？土豆烧牛肉哈，
1: 一端上来
0: 啊，锅包肉啊，
1: 一看这是一份儿，
0: 那真是，
1: 这是锅吧？
0: 是啊，再给你上二两烧刀子，这比赛成绩咔咔提升，你知道吧？
1: 是的，
0: 嗯。我是说就这个其实还是它有这个一个地方有一个的地方的一个特色，
1: 嗯，
0: 这特色其实也包括你本身自己的这个文化属性，
1: 嗯，
0: 对吧？
1: 嗯，在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去开幕式现场，
0: 嗯，
1: 还有人抓拍到就是国外的记者去的时候背的那个包包是2008年奥运会我们发的那个包，
0: 嗯，
1: 说中国制造真是强，这个是要用到今年，
0: 这个不才在下呀。这个确实也参加过几届奥运会、亚运会，
1: 嗯，
0: 我是因为我能参加的都是咱举办的嘛，这个在外头举办的出差也轮不着我。我这说实话，我真是能感受到咱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贴心和细致。
1: 嗯、
0: 我其中咱就不奥运会的规格，咱就不说了，
1: 嗯、
0: 就是亚运会，
1: 嗯、
0: 我就是去那个食堂，
1: 嗯，
0: 就是同样就是食堂
1: 了。啊，你是吃过的？
0: 那咱是吃过的。那个我跟你讲啊、那个食堂之宏大呀、让人叹为观止，一进去之后有分区啊，有分区，这块是中餐，
1: 嗯，
0: 然后这块是西餐、这是两个大分区吧，
1: 让人一时之间有点恍惚，这是个体育比赛还是我来阿那亚玩了？
0: 对，我真的是我是来吃饭的，你知道吗？
1: 五星级酒店的那个豪华餐食标准，
0: 中餐里头还分川渝粤鲁、然后冷盘热菜、主食、然后主食和配菜，主食里头还分着不同的这个种类。西餐那边呢也一样，西餐那边呢有这个泰式、韩式、日式，然后这个法式、美式、英式、西班牙式。我的天哪，我跟你说，我
1: 满足各国的口味。
0: 我每天你知道吧，我每天的动力就是今天中午我去吃哪一家。
1: 感觉你去那一趟也没干啥，
0: 净吃饭了。
1: 当然我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也当然是在特定的节气节点、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就馈赠出觉得最值得的、最好的礼物、
0: 那确实是，我们是把这个好的都紧着这个客人，
1: 紧着别人先用，
0: 对不对？我们这个河南喝酒就是有先给客人端三杯，
1: 先端给你端，
0: 好酒进入客人喝，客人喝没了我再喝啊、那不是给你揣酒了，那是我们河南的待客之道。
1: 是的。说到待客了啊、如果说中秋朋友们手中还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的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朋友们也可以放心闭眼冲了，
0: 是
1: 顶格的一个礼物的标配，一个礼盒的标配，也是一个奢宠的品牌，但是我们给到的价格、我们先说价格，赫莲娜这是黑白绷带的套装，
0: 套装啊，就只要999啊。
1: 我们知道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它卖到的价格是3980元，白绷带是3480元、这一套黑白绷带礼盒的组合，在专柜你咬咬牙，你也要花7460块钱。今天在我们私家车商城，我们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一折出头的价格直降6000多，专柜单买一瓶你都不够、现在可以抱走直接2瓶正装，我们还附赠高端的礼袋、一笔省下6000多、
0: 是，
1: 那这笔钱大家出去
0: 干点啥不行，
1: 出去玩不好吗、抓紧时间回复礼盒下单，今天我们花小钱用上顶奢的面霜，即便朋友不送给别人，我觉得馈赠一下自己，中秋啊到手，然后11的时候让自己最美的状态去出片、让自己用最紧致的 面容，用这黑白绷带把你的脸给绷起来。我们也知道这个赫莲娜，一直呢都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也是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去出圈的。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很多的国际明星都在用，就看他们在小某书里面发的那个出街也好，就出去出差，说我一般都会带什么，都会拿出来一个黑色圆圆的罐子。
0: 哎，是。

0: 尽管它很沉很大，他说我出门都会带上它，因为它急救效果真的很好，能保持第二天我在这个晚会上在典礼上面能有最好的紧致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因为你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慢慢变淡，泛红敏感也会快速压下去，皮肤的屏障都在稳稳的变强，告别黄脸和垮脸，紧致细腻。50%的玻色因加上绷带科技，就是我们的黑绷带，帮你夜间修护，同时呢白绷带还可以帮你日间防护，去退红去维稳，让你上妆更加的服帖。黑白搭配起来效护、这个修护力能提升22%。
1: 是，
0: 以前用过我们黑绷带，在我们节目里面复购过很多次黑绷带的朋友，这次我们刚好有白绷带，也可以一组下单去感受一下1+1=2的效果。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原价这套礼盒7460元，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只需要999，我们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大家可以扫码溯源，放心下单，加上我们客服的好友呢，能再减5元。如果是我们商城的老会员，用积分抵扣，能再享99折。我们这个劲爆的底价只开放3天的时间，也仅限我们广播的渠道，但是库存仅有100单，今天也来到了倒数第二天，抢完就只能恢复原价了。
1: 哎，
0: 大家抓紧恢复礼盒，
1: 礼盒，
0: 礼盒，
1: 礼盒，
0: 一键锁单了。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一百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3: 有朋友这个在平台上就说呀，这个喜欢麦姐15年了，麦姐真是冻龄女神。
2: 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你下了。
3: 保养很重要，
2: 钱花哪儿哪儿好。
3: 保养很重要。
2: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礼盒，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很多时候朋友对我们的夸赞啊，是出于什么？是出于一种爱。人都觉得是什么？就是自己的家人好，自己的朋友好。管你们觉得看着怎么样，反正我就是看着好。是不是？
3: 是。有朋友这个还callback刚才的那个您家运会那餐那事儿啊，这有朋友说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战术
2: 啊，
3: 就是让对手饿晕了。
2: 你们这么吃不习惯，我们可以是吧？
3: 但是说实话，运动员在这个比赛进行期间，确实也不能暴饮暴食，是吧？这可能是每
2: 吃清淡点好，
3: 对，是衡量标准、衡量标准也不一样。
2: 但是我是认为这样啊，你可以多准备，我可以不吃啊。
3: 但你不能不让我拿，
2: 你不
3: 能
2: 不让我够，
3: 就不让我拿这个，这心理感受上多少有点不老舒服的，真的。
2: 今天我们也跟各位来互动了一个话题，让朋友们来推荐一下这个自己身边，家门口的一些风景，有哪些好的公园。有哪些好的美景，包括周末的时候2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到一些自驾可达的好地方。
3: 我肯定得推荐我们家门口贾鲁河了，是吧？这个确实是整个贾鲁河，很多朋友现在呢就很喜欢，就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改造之后呢，确实河水啊，这个缓缓流过，然后呢河边的这个草地，然后河边的小树林，河边的各种景观摆设，这既适合露营也适合散步，然后在那儿呢跑步骑骑车，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休闲和去处。
2: 那我也要去顺手推荐一下我们家门口的龙子湖了。
3: 俩人住的远，
2: 作为一个休闲好去处，龙子湖一汪湖水啊，如镜面一般。
3: 你别说，小学4年级作文辅导的这可以啊，可以。
2: 也有很多的人就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这个徒步啊，拍拍照，而且湖里面有很多的野鸭子。你看人家说三门峡有天鹅，我们龙子湖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可爱的小野鸭，甚至你可以看到鸳鸯呢。
3: 其实是就是身边有很多值得你去发现，值得你去沉浸的这个风景。
2: 你走到风景当中的时候，你真的心会平静下来，你觉得大自然馈赠到你身上这么美好的风景，你没有必要为身边那些就是糟心事儿觉得不开心。
3: 就是您忍住了别去那里头捞鱼啊，那不叫
2: 不让钓，
3: 对，
2: 也不让游啊。
3: 是。
2: 我们也欢迎朋友们继续跟我们平台上来推荐推荐。说到商家了，最近的多位深圳的网友发帖说，有商家发放的宣传单里面每一张都夹着1张5元的现金。
3: 这个这么直接啊。
2: 视频显示传单印着餐品的介绍和二维码，提示扫码立即点单，但是呢每一张里面确实放了一个5块的现金。据说该餐饮位于深圳龙华，就是定位为白领健康食堂和家庭营养厨房，业务既面向企业也面向个人。商家回应，最初是让大家试试我们的美食，然后呢也想到想用一点点小心意回馈一下打工人，没想到收获这么多的关系。

0: 关注，网友就说这现在商家实在太实在了，发个传单不搞虚的
1: 啊、
0: 像这种的话，你在哪发，我愿意过去拿，
1: 我去拿，我就领去，是吧？我组织我们办公室人都去，但这
0: 一呼百应，
1: 5块钱吧，你开玩笑呢，是不是？可这现在就是商家宣传啊。我发现了，就是已经这个那种啊，就是忽悠式的、绕圈式的那种，宣传和营销套路已经不被大家接受了。
0: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这个认知很清晰。
0: 嗯，
1: 我的需求是什么？我的能力是什么？你的品质是什么？你的服务是什么？
0: 嗯，
1: 这个其实是非常对等的。
0: 嗯，
1: 就是我的需求和我的能力和你的能提供的产品和你能提供的服务，咱能这个对等适配上。
0: 嗯，
1: 那你不用忽悠我，自然就选择。
0: 嗯，
1: 是吧？你再说的天花乱坠，你知道你产品不行，服务不行，是吧？或者我根本就你创造的并不是我的需求。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我确实我也是买不起啊。
0: 嗯，
1: 那我就根本就不用纠结。我觉得其实现在这挺好的，就是大家如果说啊，就是现在和
0: 我跟你说哪个客群发5块钱这事儿都行。
1: LV Gucci Prada 发5块钱，估计我就不一定能用得上，是吧？但是我就觉得，就是真的就是能够减少套路啊，减少这些来回的这个拉扯的沟通成本，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极好的事儿。
0: 是的，
1: 嗯。要不然咱就说你平时你在这挖空心思想了一什么一套路，说想要这个本人消费者忽悠进去，那就不灵了现在。要不然你别光在那个办公室里挂诚信赢天下，你真那么做。
0: 嗯，
1: 对不对？
0: 你别挂舍得，你真的舍得把你的价格降下去。
1: 对，你先舍是吧，你不能先求
0: 得。先舍才能得。
1: 对对对。
0: 我们大闸蟹能卖得这么好，就是价格打到了地底下。
1: 我们是真舍得。
0: 真
1: 舍
0: 得
1: 送啊。
0: 真舍得，我们不是说送什么，说那个跟您送再送6件套，当然有那什么紫苏啊、蟹醋啊，
1: 蟹钳
0: 这
1: 种
0: 我们标配，会送给你、
1: 嗯、
0: 但是我们就觉得这是基础的操作，不值得宣传，我们直接再送蟹卡，买一张蟹卡送一张蟹卡，哪找？
1: 真是，我们现在的给到大家这个套餐呢，是公4两母3两，4对8只，现在呢价格是389，我们前200位朋友下单的话呢，给到您买一赠一，赠送的是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的3对6只的蟹卡。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您389块钱到手的是7对14只。
0: 是的。
1: 哎，其中呢这个有这个公4母3的，其中呢还有这个公3母2的。
0: 嗯
1: 嗯，这是一组。您是送礼，您是自用，
0: 都合适。我自己下单也是这一组，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
1: 大闸
0: 蟹，跟着我们就是扫码溯源买到精品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嗯，您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这个蟹王蟹后豪华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的，现在的价格呢只要699，同时还有一个买2赠1和买10赠6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您要是作为公司福利呀、或者是您这个集中起来这个购买送给朋友送给客户，这一款那简直夯爆了。
0: 是的，这个价格也是很多的朋友反馈，比了一圈，比了很多家，还是我们999的最便宜。
1: 嗯，
0: 大家就回复一下关键词大闸蟹，一键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荥阳五月5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4: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 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5: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欢迎回来了，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6: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出去玩还是让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安全这件事情还是需要我们去重视一下啊。说是最近有一个女子在黄山遭野猴围攻，导致伤口缝了6针。
6: 如何？
4: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在9月19号的时候，浙江的游客王女士向记者反映。

0: 说他是在18号中午12点的时候，在黄山的西海大峡谷二环附近攀爬栈道的时候，遭遇到5-6只野猴的围攻，腿部被抓咬，伤口缝合6针，并注射这个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约20针、还有这个狂犬疫苗和破伤风针。王女士说自己当时并没有逗猴、也并没有主动去投喂猴子、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野猴，我们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新闻、是对它有防范的。他仅是自己手里面拿着一个手机和一个水瓶，他先是发现有一只猴子盯着自己，紧盯着自己，这个目光很没有善意。随后他就转身逃跑，5-6只猴子突然窜出来围攻，最凶的一只咬住他的左大腿。另一名游客楚女士也说自己在西海大峡谷的这个入口附近遭到群猴抓伤，被诊断3级暴露。
1: 这个其实对于这个咱出去玩来说呢，这是一个安全隐患极高的一件事儿。咱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呢，安全性肯定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又不我们又没法避免有一些，比如说你说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饲养区，有的是或者是我们在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啊。那我们首先自己要做好这个相关知识的储备和安全的这个防护。
0: 有一些野猴，它会出现在那个上山，就是上山的途中。
1: 对。
0: 就是那个山坡上面随意的出没，那你就不要下车，不要下车去喂它东西。
1: 是，而且我觉得像景区啊，这个也应该提高这个安全防范的这个措施。因为你明知道在你的景区当中有这种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说呢，一些这个应急救援的一些措施或者提前做的一些预防措施，它都需要用。你比如说，你看
0: 野猴出没，
1: 对啊，
0: 各位注意，
1: 对呀、你很多
0: 野猴凶，
1: 对野猴
0: 注意防范，
1: 对野猴可闹腾，你说离它远点，别搭理它。我比如我们家养猫吧，对吧，我就知道有时候你这个猫啊，这个你在屋里头它熟了还可以，你要是比如说带它出去打个疫苗，打个人做个驱虫干嘛的、那它可能出去之后它就会出现应激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后来就人家跟我说，哎，有一种这个喷雾啊，可以这个喷完之后那个
0: 能冷静下来，
1: 可以让它冷静下来，你可以这个提前做。那咱是猴咱不知道啊，那个不专业的咱不敢乱说。这所以说我说景区你肯定也得提前做一些这个规划测试。那前一段我还专门看了一科普视频，这科普视频就是在这个野外啊，这个游客遭遇这个一些野外这个野生动物，人家是纯野生，可不是这个景区里这种，还是纯野生动物。他你有一个要有防范意识。其中我印象很深，有一位女士，她这个呢是被在这个西藏啊遭遇到了雪豹的袭击。就你一听啊，这个雪豹就是因为它是非常濒危的一种物种。你说实话，你首先你遇见它这个概率就很小吧。然后呢，其实雪豹虽然是一种凶猛的大型猫科动物，但是其实在全球范围内，雪豹主动伤人的这个概率也是非常小，屈指可数的几例。然后那为什么这个雪豹伤人呢？这个就专门这科普，就这姑娘啊，她就看见雪豹，她激动，她就想拍照，但你拍照你就拍照呗，她一个劲儿拿着手机往这个雪豹前头蹭，已经超出这个安全距离了，而且在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人家都有明确的公示牌，说你要保持多少米的，如果遭遇保持多少米的安全距离，然后遇到野生动物，尤其是比较凶猛的这个野生动物的时候，是切记和它直视，因为在动物界，你和它直视啊，这是一种挑衅行为，还有就是切记转身急速的奔跑，那个它就会触发它的捕猎本
0: 应激。
1: 对，你需要这个缓慢的这个向后退，然后呢退出安全距离之外。那姑娘的不仅说进到安全距离，就是其实的她整个她在拍那个视频，你能看到那个雪豹已经是由这个防御姿势切换成预备攻击姿势了。姐们还往前凑，那个真的就是你让人看着就极其糟心。幸亏是这个他是和其他的这个朋友一块儿去啊，人家这个打这个救援电话，救援的及时救援下来了。但是这个你想想，这是多危险的一个事件，本身它都是一个凶猛动物，而且它还是个濒危珍稀动物，你这
0: 你不要你拍它。

0: 对你远远的拍一张，说我见到了，我这个
1: 也够炫了，这事儿
0: 已经
1: 炫了，不一定拍近景。
0: 对你这。你得跟着使劲往前凑，那别说是个豹子，那就是我们家猫，你那么凑它也不行。
1: 严香说只是因为在猴群中多看了一眼。
0: 嗯，
1: 关于猴子伤人这事儿呢，目前的景区已经同意啊，景区首先说了这是概率性事件，概率比较小。但是在我们想来可能也不至于说那么小，所以景区已经同意还王女士本人的门票索道小火车费用，并报销相关的打车费和当晚的住宿费。
0: 哎，这个我觉得是景区这么做呀，这也是也是必须要的。
1: 嗯，
0: 因为本身呢游客在这个景区里游玩，你肯定是要承担最安全的防护责任，这也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咱这个出去玩，你甭管去哪儿，相关的功课确实得做好。你说咱去个景区是吧，你去个博物馆，去个文化遗址，你稍微做点功课，你到那儿跟人汤汤汤一说，你自己看着也痛快，这个大家也有收获。你尤其到了这个户外，你要不具备一些户外的这个应急救援的知识，或者户外的一些运动的基本的这个保障规则，那就别参与。
1: 是
0: 啊，
1: 古道飘零客就说了，想拍野生动物啊，建议一定要买一部长焦镜头好一点的手机，离得很远就能抓拍。
0: 哎，你
1: 这有时候想想，这跟看演唱会一样。
0: 那是。
1: 没那么有条件在那个近距离的那个座位，你就把你的那个镜头焦距搞长一点。
0: 我倒真心建议啊，就是各位就是出行的时候呢，就相关的知识和必要的物料你都得准备好了，对吧？你要这样的话出去玩咱才能安安全全，才能开开心心嘛。如果说您要想出去玩，给您也推荐一个短途出境的好去处，免签的济州岛一定不要错过，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拉满。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家庭闺蜜情侣出行，私家定制小团，拒绝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往返机票还可以单独购买，性价比在线。牛岛、成山、日出峰、月厅里、海水浴场，热门景点尽数玩尽。同时呢，想要解锁济州岛的浪漫海岛之旅，您发送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2: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3: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说完了，刚才是什么呀？雪狼、
3: 雪豹
1: 、雪豹
3: 伤人。就是因为雪豹它这本身是领地意识特别强，其实很多的野生动物都是领地意识特别强，大多数野生动物它这个攻击人呢，也是因为你进入到它的领地范围了，感受到威胁了。
1: 然后我们刚才还跟大家说了那个野猴，
3: 猴伤人
1: 啊。接下来我们说一个可能听到这个名字就有一点闻风丧胆的，
3: 什么？
1: 蝙蝠。
3: 跟你说，你说这个我爱有多少，我也有点经验，
1: 我也有点经验。
3: 来来来来来，先说这事儿呢。
1: 34岁的王先生因为不小心接触了蝙蝠，第一时间来到宁波医疗中心接种狂犬疫苗。当天下午，王先生正在上班工作的时候，办公室正开窗通风，突然一只蝙蝠飞了进来，刚好停落在王先生的衣角上。黑漆漆的一团，把他吓一跳。他说：“这一辈子我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接触蝙蝠，
3: 可太近了啊！”
1: 情急之下，王先生没做任何防护，直接伸手将蝙蝠甩落，同时又用工具驱赶蝙蝠从窗外飞走。事后呢，王先生认真检查了一下皮肤，没有任何的咬伤抓伤的痕迹，也没有破皮出血。起初呢，他觉得毫无风险，后来同事提醒他之后，他就上网搜索，看到不少蝙蝠的相关新闻，说北京今夏这个蝙蝠入户增多，医生就提醒过被咬伤抓伤需要立即就医。然后呢，这个你看，有加拿大11岁的一个男孩睡醒之后发现蝙蝠突然趴在脸上，父母没有在意，结果17天之后痛苦离世。后来看到这些资讯之后，他就越想越害怕，前往这个医院去咨询就诊。医生检查之后呢，发现王先生手部没有破口，但是根据国家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所有直接接触蝙蝠的情况，无论有没有肉眼可见的伤口，是否破皮出血，一律判定为狂犬病3级暴露，也就是最高风险暴露的等级。所以医生也为他进行了相应的狂犬病疫苗、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的治疗。然后呢，也解释说蝙蝠也是狂犬病病毒的高危自然的宿主。它的体表、爪子、口腔极具携带病毒。虽然说体型小巧啊，但是它的齿痕很细微，有时候轻微的抓你

0: 下，挠捏一下，它这个痕迹很难察觉，不要凭借肉眼去判断有没有风险，也不能心存侥幸。
1: 嗯，这蝙蝠呢，这个看起来确实样子呀
0: 不好看，
1: 就不老讨喜的。
0: 嗯，
1: 但是其实跟
0: 最不讨喜就是它。
1: 那丢它去了，那我反正我说我要是一说，我能说出一串一长串来。
0: 不想听呢。
1: 对，那不我也不说，影响大家。就是蝙蝠，其实它这个有不同的这个种类。
0: 嗯
1: 啊，它里头分着不同的种，有一些这个蝙蝠呢是什么呢？它是以这个植物果实为主的。这类蝙蝠有时候长得还挺大，但是看着可凶悍，但实际上它是吃那个植物果实的。那有些那个平时咱日常常见的一些相对体型相对小一些的蝙蝠，但是如果说这个大家对于蝙蝠印象可能都来自于电影里头，是吧？这个就觉得怎么着怎么着的。但那种的基本上是野外的，以野外或者是丛林当中洞穴当中的这个居多。但是搁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这个蝙蝠呢它还是一个吉祥象征。就很多你看那些这个家的那个这个
0: 房顶上
1: 啊，这个门框窗花上，它其实是有这个福气，带来福气的这样的一个寓意来。我们家里头就飞进过蝙蝠。
0: 我们家也是。
1: 也一样是吧？
0: 小的时候住一楼。姥姥家就直接飞进一只蝙蝠。那个时候真是没啥概念。全家拿工具在那赶。咋赶都赶不出去。就差不多得有个半个小时吧，又是赶又是扑的。就终于赶出去了。
1: 对，我们家的飞进那蝙蝠也一样，就是飞进来了。飞进来之后呢，当时呢我这个首先我是给自己做了，因为他在那儿飞嘛，所以看着是糟心，但是我的第一，
0: 而且他飞可猛，
1: 他快。我先第一步做的是啥呢？反正他已经飞进来了，我先要给自己做好保护。然后呢，我第一步是先把我是先把屋里头其他所有门，因为它飞进客厅了，其他所有门先都关了，保证它这个在这个区域里头。然后呢，去了卧室之后，全副武装啊，电动车头盔，是吧？口罩，因为电动车头盔戴面罩，你知道吧？电动车头盔、口罩、手套，我还专门找了个那个冬天的那个皮手套。然后呢，因为本身那个大概是这秋天啊，秋天那个时间，长袖这都不说了。然后呢，全副武装出来，跟恐龙特级可赛号似的，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就琢磨。因为我知道嘛，蝙蝠它不是靠眼睛看嘛，它是靠声波反馈嘛，是吧？它靠声波反馈。
0: 你动物学家啊，王腾霄。
1: 所以说我就得找什么呢？就找的这个这面积大一点的，让它能够感受到前头有一个大的障碍物。我找来找去呢，我这个左手找了一个鸡毛掸子，右手找了一个笤帚，然后我就跟那儿抡，就是抡着呢，就形成就是抡开了之后，就跟那形成一面那个一面墙似的，然后就逼迫它，然后呢打开一扇窗户，就留那一扇窗户，然后把它往那个角里头逼，哎呦我天哪，就最后倒腾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啊，才给那哥们轰出去，
0: 知道，
1: 整个的过程。
0: 其实是挺威猛的，也挺有这个自己的方法和策略的啊。弄完这一套之后觉得怎么样？比写作业好玩吧？
1: 那可是你就高兴坏了，正好就出去躲蝙蝠去，然后呢买了一堆零食回来，可开心，吃着问我爸爸轰出去了没有。但是我是觉得像遭遇到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是
0: 还是要有一些策略，
1: 就首先保护自我保护，要不然你比这个时候别嫌丑，然后就真的就给自己穿的跟可赛号似的，你这样的话你能保证安全。
0: 我只是见过我舅舅去这个赶蝙蝠，自己是没有参与这件事情。但是你轰过壁虎没？
1: 壁虎
0: 它是个益虫，但是它长得也不讨巧，
1: 不好看，
0: 不好看。就是你出来之后，它会给你一个你看到就心头一紧，很害怕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当时我家住六楼，然后呢，就是有那个壁虎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我当然能控制它，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你如果说你肯定不能，就是一个生命，你就把它处理掉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如果拍它一下的话，它尾巴断了，据说还能长出来，
1: 它能再长。
0: 而且你如果说
1: 断尾求生，
0: 对，你伤到它的时候，据说它的家人七大姑八大姨会来你家报仇。这个当然听起来不太科学啊。
1: 这个方法我
0: 张老会
1: 我就嗨嗨，这说点别的吧，您这。

0: 点别的吧。
1: 我处理一下啊，跟你说一下，就是最后怎么把壁虎处理走的。
0: 嗯，
1: 为他做了一个纸飞机。
0: 嗯，让他爬上去。
1: 爬上去就是摩天飞毯。
0: 嗯，
1: 爬上去在那个六楼飘下去了。我觉得绝对不是自由落体，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纸飞机的那个飞毯的那个走向，
0: 飘乎乎的，
1: 是慢慢飘乎乎的飘下去的。嗯，
0: 我是这么处理的，
1: 善良吧，
0: 善良，善良。
1: 但为什么我还想吃大闸蟹呢？
0: 那是两回事儿。那个本身它是野外的生命，大闸蟹它的整个养殖过程
1: 的，它的宿命，
0: 对它的宿命，
1: 嗯，每个人不一样，
0: 就是给我们带来愉悦。
1: 嗯，那不是跟咱俩一样吗？
0: 对。都是人宰割呗。
1: 好，大闸蟹的话，大家就直接去抢我们为数不多的啊，
0: 嗯，
1: 买一张送一张，这个公司两母三两四对八只，
0: 嗯，
1: 只需要389这个套餐了。
0: 是，
1: 但是您到手之后呢，我们再送您一张蟹卡，
0: 嗯，
1: 那张蟹卡是公三两，嗯，母二两，相当于你一共到手是7对14只，两张蟹卡只要389。现在马上中秋节了。卖一单少一单，这确实是我们这个大闸蟹这个湖里面已经为数不多了，
0: 嗯，
1: 现在去买，现在去抢，第一不耽误你中秋去送礼馈赠亲朋好友，同时呢你也能锁定开湖之前的这批早鸟价。
0: 哎，是，
1: 价格真的是划算，389的套餐，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了，我们的售后更让人放心，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生净重，足斤足两，
0: 哎，
1: 我们的蟹卡也永久有效，
0: 嗯，
1: 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秒赔付。其实大家比价之后都发现回来反馈我们的时候，很难找到第二家有我们这个价格。
0: 哎，是，
1: 因为在我们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才能跟大家拿到只只都是爆黄精品的燕蟹师，燕蟹师挑出来的精品大闸蟹。
0: 嗯，一是这个品质啊，
1: 嗯，
0: 二是价格。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朋友这个在这个视频端问说，那个蟹卡买了，就是开湖之后填写邮寄地址，邮寄螃蟹能分不同地址邮寄吗？
1: 嗯，
0: 蟹卡和收螃蟹的可以是不同地址吗？我给你刚好说到这儿
1: 啊，当然可以。
0: 就是第一呢，就是您填写的下单这个地址是您收蟹卡的地址，
1: 嗯，
0: 您蟹卡甭管是一张还是两张还是三张，您到时候要兑换的时候，您就扫那背后的码，填写您收货的收这大闸蟹的地址，可以是不同地址啊。您一张是对应一个地址，一张对应一个地址。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这张是寄给我，那一张寄给我妈，然后那一张的寄给我这个岳父岳母，这都是 OK 的，
1: 没有问题。
0: 不同的地址，但是只有一点，就是您不能一张蟹卡里头填不同的地址。
1: 嗯，
0: 你说我八只，我就送张三一只，送王五一只，送赵六一只，这不行啊。这个就跟您说明白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就能一键抢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5: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
5: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嘛，今天就是有什么值得去玩的好地方，让各位给推荐一下。那如果说呢，咱们中秋小长假想要带孩子去一个户外的活动的话呢，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正式落户郑州，现在开始报名，家里4到14岁的孩子都能参加，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特别燃，服务也特别好，让孩子走出房间，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在活动里释放活力，在挑战里收获自信。这个中秋咱们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想要报名的家长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黄河就能进群查看详情，抢占参赛名额了。
4: 是的，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那么11黄金周呢，已经正式进入到倒计时了。
5: 确实，
4: 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规划假期去哪儿了。要说这个季节很适合放松身心的目的地，三亚、一定是很多人心里热门的选择。
5: QVB 内心当中的心头
4: 好，最爱，
5: 时不常的就去啊，
4: 一到周末就去了。
5: 对，
4: 阳光、沙滩、海浪、椰林，还有亲子度假、免税购物、游艇出海、雨林康养和海鲜美食，一家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那么今年的11，三亚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文旅资源呢？有哪些特色体验和出行的建议？接下来我们也提前替大家来探探路。我们来连线一下三亚市旅游发展局朱延儒，请他带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下三亚的11玩法。朱延儒，你好。
6: Hello， 主持人好。
4: 哎，
6: 你好。
4: 好，那我们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对三亚也是充满向往的，能跟我们讲一讲这几年三亚又有哪些变化和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吗？
6: 好呀好呀，那首先呢，河南的听众朋友车友们大家好。那我在三亚也是工作了很多年了，这几年发现来三亚度假旅游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那从中原到海边这个跨度是很舒服的。马上也到中秋国庆双节了嘛，不少车友都在盘算假期去哪儿，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双节来三亚怎么玩的舒心，吃的对味，花的值。
4: 好，那今天我们就聚焦双节的出行，先说一说去三亚住宿和出行我们该怎么去安排呢？
6: 来三亚呢，想度假首先看我们的四个湾区，三亚湾、大东海、亚龙湾、海棠湾这四个湾区。那河南人出来玩讲实在，三亚湾、大东海性价比非常高，无论是吃饭还是逛夜市都非常方便。如果带老人孩子住的话，想要住得舒坦可以选择亚龙湾、海棠湾，这里海景好，安静。那再说行的话， 喜欢自驾的，到三亚租车最自在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海汽易行，在机场取还车，高速可以直达各个湾区，那不开车的也方便。这里重点推荐我们的25路公交车，可以串起三亚湾、大东海、亚龙湾四大景区的各个核心景点。那重点是它只需要花2元起步就可以坐公交玩半个三亚了。那如果想去逛 CDF 国际免税城呢，也可以通过易游海南小程序去预约我们的免费巴士，非常的省心。
4: 哎，交通上是非常的方便啊。
5: 是。
4: 听完住行，那有没有适合双节的一个完整的游玩线路可以推荐给我们河南的车友？
5: 给我们个这个方案啊，我们好这个直接照搬。
4: 对。
5: 啊
6: 在这里可以推荐一条4天3晚的路线。那第一天呢，去我们的天涯海角，傍晚到椰梦长廊看日落，晚上去逛逛本地人去逛的第一夜市。那第二天呢，早晨坐船去西岛，西岛还保留着原生海岛的气质，那可以逛我们的百年渔村、珊瑚老屋、珊瑚桥、乌龟滩等等去打卡拍照。那第三天呢，推荐去海棠湾的亚特兰蒂斯水上乐园、水族馆看西秀，亲子家庭非常的适合。那第四天呢，是留给大家的购物日，

0: 那来三亚必须要享受一下离岛的免税福利，恰逢了 CTF 国际免税城的12周年庆，同时也可以叠加政府的消费券，为自己和亲友挑选一份伴手礼是非常合适的。
1: 刚才在路线里面提到了不少景点，那这些点位各自有什么特点？大家如果想针对性的选择其一其二，该怎么选呢？
0: 可以跟大家再聊几个口碑过硬的景点供大家选取吧。那首先是更推荐一下我们的亚龙湾，亚龙湾它的水质特别清，沙滩很细腻，适合泡酒店下海玩，无论是冲浪潜水还是一些水上娱乐项目都非常的适合，那想放松想度假就来这儿。那其次呢是我们的海岛蜈支洲岛，那这里呢海水也是非常的透彻的，适合一些浮潜啊深潜啊这些深海的项目，同时也可以去逛我们的情人桥、观海平台、萌宠乐园等等，想去逛海岛就来这儿。那后面呢我们也推荐天涯小镇，天涯小镇呢是我们的类似于海岛渔村，那它是一个蓝白房子相间的小镇，各个街巷都直通大海，海边有很多的咖啡店小店也非常多，在这里住民宿比酒店更贴近海岛的生活。那最后呢是推荐大家去第一夜市逛一逛了，这里也是本地人非常爱逛的，无论是清补凉、小吃、热带水果都非常的丰富，同时还有海岛服饰等等，可以作为伴手礼，那也可以晚上休闲的时候来逛一逛，烟火气息非常的浓郁。
1: 那很多的这个河南的车友出门，比如说惦记家乡的口味，三亚能吃到我们河南的风味吗？
0: 那这来三亚肯定是不用担心的，那大家出来玩也确实是会担心吃不惯啊这样的问题。那来三亚呢，由于三亚是移民城市，它天南海北的味道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的，那我们河南的馆子在这里也扎下根了，例如我们的玉逍遥胡辣汤、中原石记烩面，一碗胡辣汤配上千层饼，跟郑州家门口的味道是差不多了。那想放松的话，来三亚温泉洗浴也是不少的，例如南田神龙谷温泉公园，能在椰林里泡澡，市区呢有逸华园、松 SPA 这类泡澡、汗蒸、简餐一条龙的结合体，那跟郑州的综合洗浴场馆相似。也可以来阿那亚，有山谷汤泉、送波音疗等等，总之秋冬来三亚可以避寒康养泡温泉都很舒适。
1: 除了家乡的味道，三亚本地有没有一些必须去品尝的特色美食？
0: 再来说说三亚的本地招牌特色美食，那首先当属椰子鸡火锅了。那三亚的椰子鸡火锅呢，是采用新鲜椰子水作为汤底，搭配青柠沙姜的蘸料，全家都非常的合适。那第二呢是藤桥排骨，采用的是本地土猪排骨，腌制后慢火炸，带一点蜂蜜甜，外酥里嫩，非常像广式的烧腊，但又不是非常的像，搭配一菜一汤非常的舒服。那第三呢是港门粉，粉条配鱼饼片、花生、虾皮、酸菜，再配用猪骨汤、海螺熬制的高汤，非常的鲜。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海鲜火锅、槟榔花鸡、糟粕醋等等，换着吃，这趟旅行味蕾也跟着旅游了。
1: 那么听完这么多干货满满的攻略啊，相信很多的朋友心里也有数了。最后呢，能不能请我们的嘉宾简单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双节来三亚的游玩亮点？
0: 好的呀。总的来说，中秋国庆双节来三亚呢，温度非常的适宜，体验感极佳，那非常适合我们全家出行、情侣结伴出行、短途度假等等。那从中原腹地奔赴我们的海岸，那避开秋日的微凉，享受海风落日，那也非常欢迎咱们河南的车友趁着长假来三亚度假放松身心，欢迎你们。
1: 好的，感谢您的推荐和分享，谢谢。如果说大家在十一没有做好自己的规划和选择的话，希望今天这个分享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啊。
2: 确实到了假期，我们这个不管是自驾还是您坐飞机啊，到三亚逛一逛，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放松的方式。那如果说呢，您想让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呢也能够放松，保持好的状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啊，它的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进口的二裂酵母加上乳酸杆菌的发酵布，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另外呢，很多的抗老精华。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疆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冷，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1: ！Q 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辣蛋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萌萌来梦。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

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又到了吃蟹的季节，刚买回来的鲜活大闸蟹呀，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存放，放错了一两天就变瘦了，甚至死掉。这螃蟹一旦死掉就不能够再吃了啊！首选冰箱冷藏保存，不要冲洗螃蟹，保持捆扎的原样，拿湿毛巾盖住蟹身，毛巾微微潮湿就行，放进冰箱冷藏室，温度调在5到8度，这个温度螃蟹会处于休眠状态。请您注意，这螃蟹呀、肚皮朝上摆放，减少它挣扎来消耗体力，每天检查一遍，挑出活力比较差的再优先吃掉，这样呢一般能够存3到5天。有这么几个千万不要踩的坑啊。第一，不要泡到水里头去养，因为水里头缺氧，螃蟹很容易窒息死亡。同时呢，不要密封塑料袋来闷着，它也会缺氧。同时不要直接冷冻活蟹，活蟹冻完它这个肉质直接就散掉了，鲜味全无。如果已经蒸熟吃不完的熟螃蟹，放凉之后密封装好冷藏，同时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吃完，再次吃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熟蟹不建议久放，因为它容易滋生细菌。小提醒，保存期间只要这螃蟹不动，碰到眼睛没有回缩反应就直接丢掉，死大闸蟹会产生有害的物质，绝对不能食用。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哼哼，来嘛。

刚刚听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是来自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愿意》。这样的早上听上这么一首温温柔柔的歌，你会觉得哎呦心情也是蛮不错的，毕竟阴雨的天气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阳光照耀的，对不对？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使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哦。哎，你知道你在听王菲唱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有些人啊唱歌，你就会觉得真的只有她唱的最好听，只有她最适合唱这首歌，这首歌真的也只有她了。就像是大家啊每次在听别人种草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种都觉得种不到你的心里，对不对？包括给大家介绍品的时候呢，你就总觉得啊跟丹丹买好像最靠谱，是不是啊？你看我多会夸多会绕，就绕一百圈还是往自己身上绕去。你知道我身边的好朋友都经常会说丹，我就可佩服你了，就正说着说着别人呢，你是咋的可丝滑的都给自己对接了，就是。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了啊。关键词的回复，比如说今天回复大闸蟹，今天倒数第几天了？到这个中秋节，倒数第三天了，有没有朋友们？一想到马上要中秋放假，忽然间觉得今天周一都跟周末一样。所以我们的这个大闸蟹朋友们，你都准备好了吗？国庆准备吃吗？我估摸着国庆好像都不好预约了吧。当然我希望大家收到我们的蟹卡呢，你先不要着急啊，把蟹卡留到最后吃，因为在每年的11月20号以后啊，不是每年，是今年11月20号，我看咱们提蟹卡当中啊有个提货的最好的时间，就11月20号我过生日这一天。全市人民都知道了，是不是啊？哎呀，你别客气，你别记啥东西啊！广播大厦我162号。好啦，在11月20号的时候呢，你可以去铁公蟹、母蟹啊，他们都已经长到了100%的高肥黄满的状态了。那凡是拿到蟹卡的朋友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蟹卡上面有具体的一个提蟹的时间和我们大闸蟹长势如何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大家现在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趁还有3天的时间还来得及，用我们给大家发顺丰、京东啊，我们的蟹卡就可以第一时间送来的手上。如果这两天你还没有安排好要送给谁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了，还来得及啊。你知道有些朋友啊，他会口会啥你知道吧，他口会为难我，比如说明天中秋了，他今天晚上下午拍，我跟你说。你说你要逼疯咱俩谁，你说这是属于啊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那种，你提

前不能做到未雨绸缪吗？更何况我提前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漏消息了呀。比如说我们买大送小的这一款真的是送礼的爆款，大的送人，小的自个儿吃。当然对于现在90后00后来说，哦90后都不能算这一卦了，00后啊就是先过好自己再说。他们统一跟我说，丹姐我们要送小的吃大的。我说这生活态度也挺好的，渡人先渡己，就是来说回送礼爆款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原价973，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只要389块哦。前100位下单买一赠一再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到手7对14只，两张谢卡只需要389块哦。送礼加自用一单搞定啊！今天只要38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距离中秋不到3天的时间，中秋送礼高峰期到了啊！另外呢，我看到这会儿李先生跟我说，他说单买了3张全母蟹的蟹卡，设计很精美，送人拿得出手，还想买5张，咋买？咋买？没了就。所以我都跟大家说，每次我说啥，你听劝中不中？然后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同步开抢，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是送礼的豪华套餐哦，市场价1748，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699哦，699，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买，因为一单不划算，你去买两单，我送你一单，相当于4折，之后又打了66折，到手才1398，你可以获得三张蟹卡，合下来400多吧，对不对？400多，你抢到的是蟹王蟹后今年吃到大闸蟹的天花板顶天了的级别，公五两母四两半斤的大闸蟹啊，四对八只还那么大量的。所以朋友们，回复什么？回复大闸蟹，像是企业团购、员工福利、馈赠大客户、合作伙伴，你就选我跟你说到这个套餐啊。蟹王蟹后豪华爆款，买二送一，买十送六，特别适合送给员工，合下来430出头。你逢年过节给员工们发东西，不最少预算在500块钱以内，430出头的大闸蟹，你说你员工来年是不是心甘情愿继续为您做牛做马？买十送六，可不是说买10张大闸蟹送6个，再多送你6个大闸蟹啊，不是，是买10张蟹卡，再送你同规格的6张蟹卡，到手16张啊，朋友们，相当于4折，之后又打了62折。啊，大闸蟹的市场水很深，缺斤少两，等猫腻特别的多，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说，一定要跟着丹丹每年一起去溯源买我们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咱们是官方媒体，由我们电台给大家来进行背书，而且我们亲自溯源给大家把关，就俩字特别靠谱。昨天我们的朋友还私信给我说，丹，我跟你讲啊，有一个品牌我不讲那么多了，就是之前我们公司团购了好多，然后结果呢，来年他们公司还是全国连锁哟，不知道跟中间帮发放卡的单位出现了什么问题，好像是说没给对方结账，人家就把他的卡全部停了，所有的客户拿着那个卡就没有办法提现了。你看买东西啊，尤其是大闸蟹一定要靠谱。我去阳澄湖镇的时候，你知道整个阳澄湖全部都是什么什么大闸蟹，什么什么什么大闸蟹，真的啊，琳琅满目的，眼花缭乱的。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游客去那儿，你绝对会被，咱不说被戳吧，你绝对会踩坑，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还好啊，还好听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而且给大家当时在直播间送了各种福利和券。我当时千劝万劝，朋友们，如果真没劝住你的话，那今天希望你能听一劝，你再不买真的我们就3天售卖时间啊！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也不是说3天售卖时间吧，就是马上要过节了，这3天的时间你能不能收到，你要送谁，你要约谁，你这时间可紧了，我都替你们急，你知道吗？来吧，我就忽然间想那句话，皇上不急，哎，呸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哦，一蟹一扣，扫码溯源，一定要认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还是那么一句话，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有每年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以及他们的一年一度的新的蟹扣哦。28号左右开湖的时候就可以去预约提蟹，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从我们的阳澄湖那边给大家现捞现发货，蟹卡是从郑州给大家发货，知道吧？所以说不一样啊。那之前在节目当中买的那个螃蟹送的那个黑蜂雪蜜是从哈尔滨给大家发啊，因为都是地标美食嘛。所以广而告之吧，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死蟹包赔，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都给大家包赔，售后更放心，有任何问题去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每只都是屈臣净重，足斤足两。

谢卡，对，今年还给大家升级了永久有效兑换无忧啊，还有就是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5块啊，老顾客使用积分下单还可以再享99折，抓紧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另外还想跟大家说啊，私家车99，所有主持人都没有单单最了解我们私家车大闸蟹的一个机制。如果你想买送人，你告诉我你想送谁，大概的你的预算在哪儿，我给你组合一套啊，特别好，特别适用于你的机制。我跟你说啊，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你知道以前这个素媛直播了这三天六场，没有比我更清楚咋弄便宜划算了啊！话就说到这儿了，中秋倒计时，谢卡必须提前安排了，优惠名额有限，售完下架。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想成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朋友吃大闸蟹呀，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咱们从小到大吃螃蟹必须配姜丝配陈醋，还有网上各种说法说螃蟹不能配这个不能配那个，到底哪些是真禁忌，哪些是谣言，今天我们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首先咱们先说重点，螃蟹是典型的寒性食材，它鲜味足营养高，但是吃多了容易胃凉不舒服，尤其是女生啊，脾胃弱的人单吃螃蟹很容易胀气拉肚子。所以老祖宗留下来最讲究最科学的吃法就是姜加醋绝配。先说姜的作用，生姜是温性的，刚好可以中和螃蟹的寒气，去腥暖胃驱寒，吃螃蟹的时候带一点姜丝，肚子不容易发凉，吃再多也舒服。第二再说醋的作用，醋啊本身就是可以提鲜增香的，大闸蟹本身鲜甜吧，蘸一点点陈醋味道直接翻倍，一点腥味都没有了。第二呢，醋是可以抑菌解腻的，帮助消化蟹肉当中的高蛋白，吃起来不顶胃。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吃蟹不配姜和醋等于白吃，还容易伤身。所以要想吃得鲜美吃得安稳，姜醋一定不能省。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说螃蟹到底不能跟什么一起吃，我们给大家讲讲干货啊。首先要破除最大的谣言，螃蟹和柿子不能一起吃，这是个老谣言啊，只要食材新鲜适量吃，正常人完全没有问题，不用被老说法吓到。而真正不建议搭配最容易出问题的三类大家记好。第一类，极寒凉的食物，你比如说我吃大闸蟹配个冰镇饮料，配个冰西瓜冰水冰茶，你看这是寒性的，再加上螃蟹也是寒性的，再加上冰的，双重寒凉拉肚子胃痛啊！吃螃蟹的过程一定要注意喝温水喝热姜茶。第二，高油难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大量的烧烤，重油的火锅，肥肉，螃蟹是高蛋白，本身消化负担就比较重，再叠加油大的大餐，很容易积食胃胀不舒服。第三类，高度的烈酒，很多人说啊，这螃蟹配白酒绝了，其实是非常伤肠胃的，高蛋白加上酒精非常容易刺激肠胃，敏感体质就容易出现腹痛不舒适。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正确的吃蟹方式，鲜活的大闸蟹加上热姜茶加上姜醋蘸料等于鲜美暖胃不伤身。秋天吃螃蟹，吃的是新鲜，吃的是讲究，只要搭配对，避开寒凉重油的搭配，咱们就能安心享受这一口秋天最顶级的鲜美了。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歌曲，哦不对，是 Maroon 5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Movies Like Jagger， 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要再多说一句英语，基本上就垮了，跟你讲。人家说啊，好的主持应该学会见好就收，朋友们，就这样吧，哎。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陈云陈云为您服务哦。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在节目当中听我说风凉话，是不是？在路上开着车，哎，就这么 free， 是不是？真的，你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何德何能能让大家那么喜欢我呢？有时候你不得不说啊，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呢、啊，就上辈子注定的，有没有啊
1: ？Come on， 来嘛！
0: 是上辈子咋一回眸，咱们之间就彼此心心相印，不点就通了呢？早上起床的时候外面还在下雨啊，不知道这个时候呢外面的天气如何了呢，让我们此时此刻天气追踪一下。哎，来看一看啊，今天在应该准确的说是从昨天下午的5点到今天早上的7点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小雨或零星小雨，黄淮之间出现了中雨局部大雨。那么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呢，是今天白天全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部分县市区有小雨，其他县市区有零星小雨。今天夜里西部南部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咱们省份郑州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你会觉得下雨的秋日感觉好像是，就是焕然一新的样子。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深呼吸一下，告诉自己今天也是会很棒的一天哦。
1: Come on， 来吗。

0: 有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就是不知道听什么，我就会听各个台的主持人在讲话聊天啊。我有时候啊也会换位思考一下，我在想，如果换成我的话，我应该也是比较喜欢我这样的主持人了吧。好啦好啦好啦，谁不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哎，但是咱就是说啊，你听我节目，你是不是觉得浑身放松，就没有主持人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没有那种巨雷感啊。看到红在这边说啊，谢卡准备好了，但就等开壶提上桌了啊。对啊，我跟你讲朋友们啊，28号开壶，开壶你就第一时间可以预定你的大闸蟹，我们给大家第一时间啊来进行发货，尤其是提前预定了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那些朋友们。那当然没有预定的朋友们，如果到时候你想问我要的话，真的啊不仅一蟹难求，而且呢真的加的价啊非常的昂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既然已经料到后面会发展成啥样，你提前能不能及时止损，能早买咱就早买，咱别再往后拖了，行不啊？还有3天的时间，你再出去，你路上给你寄过去的1天的时间、2天的时间，你再约约别人，我的天哪！啊，当然你说耽误小国庆节送，国庆节也行儿。啊，你只要觉得我们的这个大闸蟹这个卖的这么好的规格，它能够还有的话，微信公众号4家车99买大送小，回复大闸蟹，今天389，公四母三，我跟你讲足够吃了，真的不小了，2.5两的就是红牛罐大小哦，3两的比红牛罐还要大哟，3两的母蟹公4两，我的天呐，4对8只，原价973，今天直播间给到大家389，更给力的是福利给大家拉满，389前100位下单买一赠一，再送价值300块的公3两母2两，足够了，3对6只留给自己吃，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只要389，送礼加自用一单搞定。我还能说什么？比如说企业团购员工福利，还有馈赠大客户合作伙伴，你选这个套餐，比如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现在699，但是我不建议你买一单699，今天买2单送你1单，相当于4折，之后又打了66折，400多。如果可以的话，买10送6，到手16张蟹卡，相当于4折，之后又打了62折。朋友们，400出头的蟹卡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王蟹后今年吃到天花板级别的半斤的螃蟹。朋友们，我还能说什么？我只能说无脑入，闭眼冲。
1: 3、2、1，上链接。
0: 你看 Chancer 就说，每年中秋都送蟹卡，今年花这个价格能买到蟹王蟹后，老板很满意。你在谁节目当中下单？我快跟大家说说我的骄傲啊！来吧，微信公众号4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一定要记得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认准官方背书啊，一定要跟着官方这个认证去购买，因为大闸蟹的市场水真的很深。你知道我们去阳澄湖去他们的那个夜市逛的时候，发现都是卖大闸蟹的，但是你知道对于外地游客来说，他们以为吃到的真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殊不知他们是28号左右开湖，市面上的都不是。所以你明白吧，你以前吃的你觉得2两的可小，其实2两的一点不小，你才会知道哦，原来你吃的可能就是缺斤少两等等等等这样的猫腻。所以跟着4家车999，跟着丹丹，我们溯源帮大家把关，就俩字靠谱，去买大闸蟹就不用担心这么多。而且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5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斤少两给大家全部包赔，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而且我们的蟹卡今年给大家升级了，不再是3年有效，是长期有效。不论你什么时候扒拉到你的蟹卡，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完了白花钱了没对了，我跟你讲不存在啊！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使用积分下单还可以再享99折，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中秋倒计时蟹卡必须提前安排，优惠名额有限，售完下架。就说这么多，回复大闸蟹，小助理把链接给我上一下，
1: 3、2、1，上链接。
0: 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啊，关键词回复除了大闸蟹之外，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礼盒这2天也卖得非常好，你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行了哈。那如果你还想听什么歌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给我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点歌。接下来继续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一到中秋节前后，大家挑选伴手礼，很多人都会优先选择大闸蟹。很多朋友好奇啊，说礼物这么多，为啥咱走亲访友答谢客户偏爱送这个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聊聊这里面的门道。首先，大闸蟹是秋天限定的时令美味，它不是一年四季随时都可以吃到的，只有在金秋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才有。所以我们说物以稀为贵，这代表着这份礼物是当季的稀缺好物啊，不是随手就能买到的普通礼品。送出去不仅代表你挑选用心，不是随便凑单买的。第二呢，寓意好，彩头足。你看，螃蟹身披硬甲，八方来财，蟹身八足，寓意着八方顺遂。中秋送蟹，阖家一起品鲜，寓意团圆美满。所以你不管是送长辈、送亲友，还是送合作伙伴，寓意吉祥，听起来它就比较讨喜。第三，档次得体，拿得出手。大闸蟹的蟹卡包装很精致，体面大气，它不像一些礼品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实用性不强。大闸蟹咱们实打实的就是一个美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蒸个螃蟹品个鲜甜，全家人都能一起分享这份美味，收到礼卡全家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心意。第四，灵活方便，不容易踩雷。咱们送礼物最怕不合对方的胃口，大闸蟹礼卡不管是咱们自己全家品尝，还是招待来客，都很适合。而且咱们的套餐搭配赠品，性价比非常高，不像有一些礼品价格虚高。还有一点，现在咱们大家送礼都厌倦了重复的烟酒糕点，年年送月饼，年年送茶叶，容易千篇一律。金秋咱们送上一份鲜活的大闸蟹，新颖有特色，让人印象深刻。收到礼物的人呢，品尝着蟹黄满满的大闸蟹，一下子就能记住咱们这份心意了。当然送礼最看重的是安心啊，咱们自己家养的螃蟹鲜活保障，死蟹包赔，不用担心说哎呦送到手里面不鲜活。中秋佳节，一份大闸蟹礼盒送的不只是螃蟹，是秋天独一份的鲜味，更是一份团圆的祝福。走亲访友选它，体面又暖心。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厚屏障，早起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往事。
1: 这是李泉带来的一首歌，真的好久不见了。这首歌叫做《这个地方叫城市》。你知道啊，我们前一段时间素媛嘛，是跟全国各个台的主持人在一起。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位主持人听过我的节目，他说：“丹姐，我特别喜欢你。”我说：“你之前听的是丹姐叨叨叨吧？”他说：“对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台去你们那儿学习的时候，我还跟他们打招呼说：“你们一定要去见见丹姐，一定要跟她聊一聊天，想问一问她那个节目状态是怎么搞的呀。”我当时就觉得呀，哎呀，他们那个城市的人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是一种遗憾。啊，我又傲娇了是不？不是有啥说啥哈，我就觉得吧，我可能主持的风格主要是在于什么嘛，就是比较 free。嗯，说的好听呢是那个放松，说的不好听呢就是比较散，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啊，就是大家忙碌的工作当中，其实也已经不想听那种比较特别正儿八经的东西了，就是希望身边像一个朋友一样能够跟你聊聊天，能够懂你啊，能够知道你的所需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不是出现了吗？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去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就比如说现在给大家安排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哦，一定要记得认准官方认证、官方背书，来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颁发的这个协会认证书啊。然后还有一蟹一扣，在28号开湖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预定你的大闸蟹哦。那最好吃的日子呢是在11月20号，我看那个提蟹的最好的时间是11月20号之后，那段时间呢，它的蟹膏啊、蟹黄啊都涨到了100%，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而且现在大部分人呢，我发现买蟹卡都是送人，对不对？如果送人的话呢，我觉得只要能够赶上你的。

0: 中秋节能够国庆节来得及送给别人，我觉得我们的任务也算是已经完成了，礼也已经到了，对吧？当然有些朋友已经耐不住性子了，比如说宁心二刚刚就留言给我啦，他说丹啊，我这个中秋节提不到螃蟹了，可不可以退货退款呢？我说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知道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开户时间是9月28号，那今年的中秋节是25号，那怎么办？人家不开户我们不能给你现捞啊，因为差那三天啊，也长势可喜人呢啊！而且现在市面上能吃到的都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你花个一两百两三百去吃市面上的，我觉得你不如再等一等吃我们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今年主要是还给大家升级了，永久有效，不是三年有效，你今年吃不了你明年吃啊，而且今年也不是吃不了，你就等到11月20号涨满了也可以去吃啊。而且像我说到的一样，就是在那个11月20号的时候呢，它的蟹黄和蟹膏就能够涨到100%，在期间呢还有分别不同阶段的一个成熟的标准，如果你等不及这一口的话呢，你可以提前的去下单先去品尝。这就是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有时候也会跟大家说买一多买多送，能够买两单不买一单，因为一单你真的不够吃，你想11假期再到整个11月份吃大闸蟹的时候，你就只吃那一顿吗？一顿8只，我跟你讲，我视频直播给你们的时候我一顿都7只，你更何况你到时候这个佳节，就是这个国庆佳节，对吧？身边的朋友来家里，你一人2只，那真不够吃。所以我经常说买2单不买1单，一定你不够吃的，回复大闸蟹啊。当然像我刚跟大家说到一样，如果售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秒赔付秒处理啊。那我们的宁心啊，你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后面的客服就可以啦。看到红在这边说，丹，我今天翻日历才发现再过不久就能够提蟹了，想想就开心。对啊，28号开户，然后25号中秋，虽然说中秋节没法吃，但是不影响国庆节啊，不影响金九银十的日子啊，九雌十雄知道吧，农历9月吃母蟹，农历10月吃公蟹。看到猫猫说可以直接邮寄给朋友吗？当然，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啊，然后你按照上面的地址和那个联系电话填你送给的那个人就可以了，地址不要填错啊。我这是广播大厦纬一路2号。
1: 这个地方叫城市。
0: 哎呀，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买大送小，你知道我们这一款卖的有多好吗？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直播间还是我的视频直播间，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已经不小了，对不对？一个红牛罐大小的是2.5两的，我们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就吃2.5两的，特别有满足感，而且3两的已经比红牛罐再大一圈了，原价973，市场价4折给到大家389，而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买一单送一单哦，买一赠一，只有100单，再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你留给自己吃，3对6只，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389，送礼自用一单搞定。当然，如果像我说到的一样，如果你是想要送 VIP 客户，或者说第一年跟双方父母见面，你去买那个买二送一的蟹王蟹后，公5两可大，跟个小面包一样，然后母4两半斤了都，啊，朋友们吃一只都饱了，4对8只还不少，市场价1748，1单699，我不建议买二送一，到手3张，双方父母各一张，自己留一张，吃个大的，大开眼界一回，看一看吃半斤的到底有多少，朋友们啊！今天给到大家才1398，你知道合下来才多少钱吗？400多。你现在赖好去菜市场，400多，你买螃蟹，你看你能买什么样的？你能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公5两，母4两，蟹王蟹后，说啥是啥，朋友们，我就喜欢跟你较这个劲儿，我跟你讲。啊，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当然企业团购员工福利呀，然后合作伙伴呐，馈赠大客户去买10送6的，是买10张送6张，可不是买10张送6只螃蟹啊。我们前期都那么大方了，到这关键点上了，不可能这么抠搜啊！买10送6，到手16张蟹卡，全部都是公5两母4两。今年如果你能吃到这个级别的，真是吃到天花板上了啊！蟹王蟹后豪华半款，相当于4折之后又打了62折，16张。你的员工收到你一张价值400多的，但是看起来像2000多的8888型的蟹卡，朋友们，你跟我说来年你的公司不发财。

0: 该谁发财啊。就说这么多吧，距离中秋还有三天的时间，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中秋送礼高峰期啊，早买早安排。我们蟹卡是从郑州发货，28号左右开壶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随吃随提。我们是从阳澄湖给大家直接发货啊。就说这么多哦，对，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老顾客使用积分下单还能够再享99折。我们的售后服务堪比谋底了，我们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真的。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
1: 喝暖意，今天是好的天气。
0: 哎呀，话说回来了，秋天呢、真的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所以秋天呢、是时候我们应该出去玩一玩了，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养气血哟。秋天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气温、光照等因素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咱们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尤其是秋天容易引发情绪、睡眠波动。那首都的医科大学的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啊，秋季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的分泌减少，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疲乏呀、情绪低落呀、烦躁、不愿意交流等情况。除了规律作息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和亲友交流，以调整不良的情绪。另外呢，有的人稍微动一动就觉得累，自觉身体能量不足，其实就是经常动才能够让气血运行起来，这类人更应该多出门走一走。我就忽然间想到了高能量的人群，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有谁是属于高能量的人群呢、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属于是，就天天跟打了鸡血一样，每天只要一回家我就不停闲儿。我跟你讲，我拾到这拾到拾到那，擦擦这儿弄弄那儿的，然后顺便呢再辅导孩子作业的。我自己有时候都佩服我自己，哪来那么多劲儿啊。这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没事多跟高能量的人在一起玩，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特别的美好。我经常跟孩子们讲说，我说如果你跟一个朋友玩，你发现你一直不停的在进步，这个人值得你交。如果你发现你的那个朋友，你跟他在一起过得反而没有之前好，反而他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你一直往下拖，你就要赶紧的远离这一类负能量的人。真的，我们一定要学会向阳而生哦。我看到有朋友回复了黑白绷带的那个赫莲娜啊，我跟你讲，想买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黑白绷带，黑绷带3980，白绷带3480，一套要7460。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呢、平时买这么一瓶啊，真的是咬咬牙又心疼的啊，俩月工资了吧就。连家公司不吃不喝扎脖，你就光涂点这脸上也有点隔不住。今天给到大家来吧，999块。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让你抱走两瓶正装，你没有听错，而且还附赠高端礼盒，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吧，是不是？回复礼盒，回复礼盒，自用花小钱能用上顶奢面霜，让自己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体面也有心意，还拿得出手，对吧？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你999买两瓶和一瓶400多，现在400多能买一瓶一般的面霜吧才，而且还不是啥品牌啊。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只要999，两大瓶黑白绷带50毫升的正装让你拿回家，我还给你赠高级礼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就说这么多，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啊！懂的都懂，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小助理链接也上啦。
2: 3、2、1，上链接。
0: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想要听什么歌，只管的留言给我就好啦，我在直播间等你哦。

0: 纪念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

0: 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线，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1: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0: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秋天啃大闸蟹，很多人第一选择就是黄酒。哎，为啥不选啤酒、白酒呢？今天咱们就好好说一说。大闸蟹本身性寒，哎，古人吃蟹就习惯温上一壶黄酒搭着。这黄酒呢，属于发酵酒，口感温润柔和，不会抢了蟹肉本身鲜甜细腻的味道。温热之后喝下去，刚好中和螃蟹的寒性，吃起来肠胃更舒服。而且呢，这黄酒自带淡淡的米香和蟹肉的香、蟹黄的油香融合在一起，一口蟹一口酒，这层次感啊直接就拉满了。那别的酒怎么样呢？因为啤酒是偏凉的，嘌呤也高，搭配螃蟹很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高度的白酒虽然是烈性，但是味道太重，一口下去大闸蟹本身的鲜味直接就被盖住了，就有点可惜了。当然了，如果您喜欢喝黄酒就着大闸蟹，记得温度在40度左右最好，不要煮沸。当然了，酒精过敏、肠胃弱、痛风的朋友就不要喝酒了，直接品螃蟹本身就已经非常到位了。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 到手三张谢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谢王谢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6: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랑사랑하는데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秋风起，蟹脚痒，很多人呢爱吃大闸蟹，但是不一定清楚它藏着哪些营养。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大闸蟹的蟹肉是优质的高蛋白，脂肪含量很低，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里面有丰富的钙、磷、锌，还有多种B族的维生素，蟹黄蟹膏更是精华，富含卵磷脂，对咱们的大脑血管养护都有好处，还有维生素 A 对眼睛也很友好。不过有一说一啊，营养好不等于可以放开了炫。蟹黄蟹膏胆固醇不低，嘌呤含量也偏高，有高血脂、痛风、肝胆方面问题的朋友一定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再顺带提醒一下您啊，这个蟹性寒，一次性别吃太多，最好能够搭配温黄酒或者是姜醋一起，既能够提鲜也能护住肠胃。很多人误以为大闸蟹是滋补的大补品，其实呢，大闸蟹更适合当作时令的美味，不要指望靠它来养生，趁着蟹季浅尝，享受这份秋天独有的鲜就足够了。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

0: 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1: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2: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1: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2: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1: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2: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这是来自正义带来的一首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哎，你听这首歌你就很想笑，哎，因为你忽然间觉得你又回到了小的时候，就是那种七八十年代啊，你跟着老爸老妈他们去那个叫做歌舞厅，对不对？他们跳着那种慢三快四的那种所谓的交谊舞，然后听着这些歌就觉得好像是穿越过去了，上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初。这是李宗盛当时的女朋友郑怡，是小有名气的民谣歌手演唱的一首歌曲，也蛮适合像这样的一天跟大家来送出。这里是中原带货网，我是听声堂而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或保持联络的方式。云淡风轻说我不想听歌手唱歌，我想听丹丹唱歌。哎呀我天哪，你不知道丹姐出了名说的比唱的好。你要听我说吧啊，我跟你讲，我还能真跟你说个一二三的啊。比如说我今天要跟大家科普的啊，生活当中啊有四类人吃燕麦会格外的受益。你要知道燕麦是非常好的一个抗饿的食物哦，像是豆类啊燕麦啊等等食物是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又含有特定的氨基酸，是理想的抗饿的食物。尤其它在改善血脂和心脏健康，管理血糖，促进肠道健康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对肥胖的人群也非常的友好哦。建议把它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你看作为基本谷物之一呢，燕麦适合所有人食用，有助获得更多的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和矿物质。减重的人群去吃它减少饥饿感吧，对于减重特别有益。糖尿病的人群的燕麦中有丰富的一个葡聚糖，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减缓胃的排空速度，防止血糖过快升高。高血脂的人呢，研究显示每天摄入80克的燕麦能有效的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便秘的人群呢，燕麦当中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可以帮助增加粪便的体积。临床试验显示呢，增加燕麦摄入之后便秘就会得到有效的缓解。所以以上四类人群去吃它真的是非常受益的一件事情哦。课代表给我总结。

一下，哪四类人群吃燕麦非常好啊？好，你说啊，减重人群啊，表扬啊，你说哦，糖尿病人群，哦哦哦，还有谁？哦，高血脂人群，真棒。还有就是，哎，便秘人群。哎呦，现在听到的歌曲是张韶涵带来的一首歌《手心的方向》。其实关于张韶涵，我对她印象最深的一首歌，其实就是在《我是歌手》舞台当中她唱到的那一首，叫做《阿刁》。待会儿的时间，我想找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小的身子拥有大大的力量，就像是我们的大闸蟹一样一样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知道我们大闸蟹哦，不只是你看到的说它是季节性的美味，对吧？或者说螃蟹性寒，我告诉你哦，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哦，比如说它蟹壳断灰，调以蜂蜜，外敷可治黄蜂蛰伤或其他无名中毒。当然我也不希望大家啊被蛰啥的，我只想告诉你，螃蟹浑身是宝，它有清热化瘀滋阴之功，可以治疗跌打损伤、筋伤骨折、过敏性皮炎。大闸蟹营养非常的丰富，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比如说比鱼类高出6到10倍，比蛋类高出2到3倍，维生素 B1 及磷的含量比一般鱼类高出6到10倍，然后维生素 A 高于其他陆生和水生动物，是肉类维生素 B2 的5到6倍，所以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认准官方背书，认准丹丹素源带大家去购买的微信公众号4+车999，回复大闸蟹。你知道阳澄湖大闸蟹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有4000多年，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吃阳澄湖，这片水养了蟹几千年。你想一想，阳澄湖的蟹之所以这么被惦记几百年，那一定是因为这片水呀，对不对？好蟹的味道就是从那片水来，所谓一片水土养一片，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吧？那一片水土也是养一方生物的。他们那儿的大闸蟹除了有天然的非常优越的这个生存环境之外呢，他们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还有我们吃的那些人吃的螺丝哦。他们小鱼小虾虾喂的可是罗氏虾哦。所以你说他们大闸蟹怎么会长得不好？而且他们的湖呢，就是有多少湖产多少蟹，每年都是定量的。包括每年开湖的时候呢，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以及那个蟹扣哈，都是根据你的湖大小能有多少大闸蟹颁发的那个扣，不会多发一个扣，也不会少发一个扣，也不会让你多养一只蟹，也不会让你少养一只蟹，因为少养一只蟹那个浪费湖资源，多养一只蟹它伸不开腿的，或者它长得容易出现残蟹死蟹的打架嘛，他们。所以这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知道它的一些点你一定要 get 到。市面上现在你买到阳澄湖大闸蟹，说句不好听的话，28号才真正开湖。如果他告诉你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话，我觉得首先你要考虑是不是正宗的，其次你要考虑一下到底掉坑了没有啊。我就说这么多了，28号左右开湖，你现在回复大闸蟹买到的是我们从郑州给大家发送的蟹卡啊，等到28号开湖之后，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所需来进行提蟹。我们的蟹卡里面有一张专门让大家提蟹的一个时间，有3个时间段不一样，他们的涨势分别涨到有20%的蟹黄啊，或者说50%到70%的蟹黄蟹膏啊，或者说到100%是在11月20号。之后我为啥记嫩清呢？因为20号之后是我生日。啊什么啊，我的地址是广播大厦1路2号。来吧，微信公众号4+车999，欢迎大家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给大家科普的那么多，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坑，你知道吧？同样你去菜市场买，花个200-300块钱的，你说你为什么不在我们这儿买呢？对吧？比如说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公司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已经不小了，原价是973，今天我们的直播间389。我跟你讲，更给力的是福利，给你拉满前100位下单买一赠一，你没有听错，我再送你价值300块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6只，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389，送礼加自用一单搞定。比如说大的给父母吃啊，当然现在00后都是大的给自己吃，小的送人。真有你们的朋友们，真的，嗯，我学会了啊，就所谓的渡人先渡己吧，是不是？只要389，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去选择你需要的一些规格。当然如果你要是第一次见双方父母的话，我建议大家去买我们的蟹王蟹后。蟹王蟹后公四两母三公五两母四两，是半斤的大闸蟹，就像面包一样，我跟你说可大了，半张脸你。4对8只哦，可不少只哦，1748怎么可能，699，但是我也不希望你买。
699不划算，我建议大家去买两。

0: 张，买两张我送你一张，到手三张，双方父母各一张，然后今年呢你自己吃，你带叫上亲朋好友的一人一只，可够了，还可有面儿了，让他们也大开眼界一回。到手买两张送你一张，一共到手三张，相当于四折，之后又打了六六折，多少钱？1398，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三场溯源，三天六场溯源下来之后，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们的机制和价格了，所以买二送一，1398，到手合一张才400多，400多你能吃到今年顶天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王蟹后，朋友们你真的赚着了。你想想400多你先去菜市场能买多少只啊，是吧？买十送六，到手16张，相当于四折，之后又打了62折，16张的大闸蟹蟹卡，是不是特别适合企业团购员工福利？如果你说，但我现在来不及了，不，你一定来得及，还有3天的时间，你抓紧现在下单，12点之前我就安排小助理们给你开始发货，因为郑州的卡，所以基本上要不然下午到，要不然就隔天到，你还来得及哦。除非你是外地的，你也还来得及，但是明天可能多多少少呢就有点紧张了，所以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今年员工福利就发给他们，和一单才430出头，你跟我说员工拿到以后，一看是2000块钱的效果，888型的蟹卡，他来年是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你做牛做马？啊，当然了，也不能这样子说我们，我们其实也有自己骄傲的头颅的，我们就觉得跟老板跟对了，我们值，你知道吗？啊，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相处，不就是这种换位的思考，这种人情味的在吗？有血有肉，属于是。啊，好了，就说这么多，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大闸蟹的市场水很深啊，缺斤少两，等毛你真的特别多，你不懂得真的啊，特别容易掉坑，我跟你说，回复大闸蟹，跟着丹丹，跟着我们官方媒体，我们有官方背书给到大家，俩字儿靠谱啊，回复大闸蟹，这两天扎堆买大闸蟹送礼的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只能基本上属于靠抢了，有一些规格有没有了我也不知道，你回复大闸蟹去看一看有哪些规格还能够适用于你的，你可以去下单啊，行吧，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科普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听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个张韶涵的那首歌，名字叫做《阿刁》。
1: 你呀，关上门也看新闻，偶尔也不说一些种。
0: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这首歌非常的经典，来自张韶涵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演唱的 Live 版。特别有力量。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朋友买大闸蟹的时候就犯愁啊，就怕踩坑，买到半死蟹、死蟹，还有用药水洗过的螃蟹，甚至遇到缺斤短两，花了钱吃不着新鲜，闹心呀。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讲讲，怎么样挑选健康活泼的好螃蟹，避开商家的这些套路。首先咱们要记住最核心的一句话，死大闸蟹千万不能吃，因为螃蟹死后体内会快速的产生有害物质，高温蒸煮也很难完全的去除，很容易引起肠胃不舒服。所以咱们买螃蟹第一看活力，拿起来轻轻碰一下，哎，那个螃蟹的眼睛要是快速的回缩，或者是蟹脚蟹钳使劲的挥舞，那就是活力满满的健康好螃蟹。反过来，如果螃蟹耷拉着腿儿，碰它半天一动不动，或轻轻一碰这个蟹腿直接往下掉，这就是半死不活的，千万别选。第二，咱们看外观，避开药水洗蟹。有一些不良的商家为了让螃蟹卖相好看，用药水浸泡，外壳看着特别鲜亮光滑，一点污渍都没有。正常湖里面养出来的大闸蟹壳上会带有一点点自然的水锈，颜色是青灰色的，肚子是洁白的。如果外壳亮得很异常，闻着很刺鼻的化学味道，不是湖水腥，是药水味，直接避开。健康的螃蟹肚皮洁白紧实，没有发黑发灰，蟹爪坚硬有力，蟹毛干净金黄，哎呦，这才是真正的好螃蟹。第三，掂重量，防止缺斤少两。同样大小的螃蟹，两只拿在手里掂一掂，沉甸甸压手的那才是好螃蟹，说明里面肉满呐、黄足啊。轻飘飘的干着个头怪大，其实是空壳，里面没什么肉，所以买的时候也要留意，有一些商家

0: 蟹的绳子是又粗又湿，绳子占了不少重量，悄悄缺斤短两，这点一定要留心了。再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掐蟹腿，用手掐一掐那小螃蟹的腿儿，如果紧实硬邦邦的，那就是饱满的，如果一掐一捏发软，哎呦，那肉就比较空了。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遍避坑要点，好螃蟹碰眼睛它会闪躲，蟹脚有劲儿，青壳白肚，蟹毛金黄，掂着压手有淡淡的湖水的腥味儿。而不要买什么呢，碰了没有反应的半死蟹、死蟹，外壳异常发亮带有异味的药水蟹，看着大拿着手里轻飘飘的空壳蟹。咱们吃大闸蟹吃的就是一口鲜活，选对螃蟹，蟹黄饱满，肉质鲜香鲜甜，哎呦，秋天的这一份美味才能吃得安心又过瘾。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

0: 银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都说秋风起，蟹脚痒，很多人只看到餐桌上威风凛凛的大闸蟹，一身坚硬的铠甲，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身的硬壳它是要反复脱掉重新长出来的。一只成熟的大闸蟹，从小小的蟹苗长到可以端上餐桌，一生要经历接近20次的蜕壳，每蜕一次壳，它的个头就会往上跳一大截。外壳呢不会跟着身体同步长大，壳装不下自己了，就必须蜕去旧壳，长出新的铠甲。蜕壳的时候是螃蟹最脆弱的时刻，它会躲进水草的隐蔽处，安静地完成蜕变。刚蜕完壳呢，浑身软软的，没有任何的防护，要静静地待上好几天，新的外壳才会慢慢地硬化成型。这也是虎咬蟹和普通螃蟹拉开差距的关键节点。普通池塘养殖追求快速度，水体环境简单，蜕壳风险高，很多的螃蟹勉强长个头，营养积淀跟不上。而阳澄湖水域开阔，风浪活水，水下水草丰茂，给螃蟹提供了足够安全的蜕壳庇护地。充足的天然饵料让每次蜕壳之后，螃蟹不只是单纯的长大，更是扎扎实实的积攒养分，沉淀肉质的风味。蜕壳的次数一次都不能马虎，少一次蜕得不到位，就很难养出膏黄饱满、肉质鲜甜的成蟹。所以市面上有一些螃蟹看着个头挺大，吃起来肉空味淡，很大的原因就是生长的过程当中蜕壳环境受限，只长外壳，内里的养分没有积累到位。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要完整走完全部的蜕壳周期，顺应湖水的温度自然生长，不抢藻，不催速，等到金秋时节成熟上岸，才有紧致弹牙的肉质和饱满丰盈的风味。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曹芳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觉醒，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这里燕是中原带货王，在早上九点到十二点继续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或保持联络的方式。如果你想买大闸蟹的话，你就要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你回复蟹，回复螃蟹，啥都没有啊！再次提醒芳芳。另外呢，还有看到猫猫说买一送一的链接非常划算，下了两单，是不是？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的话，因为确实今年我们为大家量身定制的机制还是蛮多的。如果你真的就是眼花缭乱的话，你来告诉我，我能够一击即中啊，帮你来选择你需要的哈。然后海哲在这边特别逗，让我一度就觉得呀，朋友们，你们没有我，你们可怎么办呢？啊，怎么回事啊？他说丹啊，就是昨天的节目有回放吗？昨天的节目都那么想听啊，咱就听今天的呗，咱都饭还吃现成的呢。你说说，你说说，朋友们，你这弄的这事，你我充满着使命感，真的，我有责任，我照顾好大家，真的让你们吃上今年第一口新鲜的阳澄湖大闸蟹。来吧，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认准私家车999官方背书、官方认证，也一定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具备养殖资格。然后到28号开湖的时候，一蟹一扣给你们大闸蟹都戴上戒指哦。到时候回家你扫码溯源，就一下子就可以看到它清晰的链路了，然后再对比人家送给你的假冒伪劣的，也不是人家，人家有可能也不是打心底想送你假冒伪劣的，可能他也不太了解。所以如果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首先要跟准啊，跟准官方背书。那大闸蟹的市场水很深，就比如我们去当地，那要不然都是这个饭庄那个饭庄，反正都跟螃蟹有关。我当时看到夜市上有时候也会卖各种的醉蟹什么的，你知道对于外地人来说就会觉得我到阳澄湖吃的都一定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是的。我都想告诉街边买蟹的人说，28号左右开湖，你们才可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这些都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咱有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咱不能断人家财路啊，是吧？那我只能回来呀，把我所见所闻跟大家分享了。希望你们啊，不要遇到那些缺斤少两等等猫腻很多的那些大闸蟹。那认准官方媒体私家车999，我们亲自溯源给大家把关，就俩字，特别的靠谱，这就对了。每一分钱咱们都花到刀上，咱白没有白花，对吧？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距离中秋假期还有3天的时间。你如果说单我中秋想吃的，我想跟你说，28号左右开户，你吃不。

0: 到，你去哪儿你都吃不到啊！你可以不用买。如果你说单，我想国庆或者说今年我就想吃上这么一口季节性的美味享受，那你可以下单。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现在呢，你收到的是从郑州给你发的大闸蟹的蟹卡啊。等到28号开壶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从我们的壶里给大家现捞现发，保证你们收到的个个都是膏肥黄满的，个个都是这个胳膊腿儿都是肉非常饱满的。因为我们今年专门找的验蟹师。有验蟹师资格证的验蟹师哦，给大家专门挑选湖里面369等的最好的那个蟹。你知道验蟹师资格证人家含量非常的高哦，含金量，人家是每两年审核一回，就像我们主持人记者证一样，每两年资格都要审核一次。所以就是为了保证大家收到的大闸蟹只只都是精品，再加上今年我们的蟹卡呢也给大家升级了，比如说以往都是3年有效，今年终身有效。永久有效，就接下来看你的选择。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距离中秋不到一周啊，3天的时间，准确说，你如果还不知道选什么的话，我先给你推荐一款，就是我们这儿的送礼的爆款，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原价973，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四折389块。福利给大家直接拉满，前100位下单买一赠一，再送价值300块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只要389，送礼加自用一单搞定。那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呢也同步给大家开抢，比如说公5两母4两半斤的大闸蟹，朋友们一只都饱了，4对8只，只也不少吧，数量对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1748不要，699块，
1: 给力，
0: 说早了，给力还真不是，最给力的是买二送一，买2张送你1张，一共到手同规格的3张，公5两母4两4对8只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相当于4折之后又打了66折，到手1398，合1张400多，400多，你跟我说你去走亲访友，尤其是去双方父母家，你最少你不得准备1000板块的东西，你送一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带他们大开眼界一回，长长见识，不比啥送到人家的心趴上来得更猛一点呢，对不对？那如果企业团购员工福利，如果今年您那里有这个10000块的一个预算的话，来买10送6，到手一共16张哦，相当于4折之后又给了62折。6000多块钱，朋友们，6000多块钱，你给员工发福利，每个人400多，拿出了2000多的效果，送出的是8888型的蟹卡，咱就说有理有面没有？是不是？如果你还有一些想法，问我说，单我能买一单送点啥，或者说咱有没有小一点的呀？你直接私我。留言给我，我给你推荐，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我们的链接里面还有很多的规格，自己去选，好吧？好了，就说这么多，28号左右开壶，如果你着急中秋节吃，你就别下单，如果你不着急的话，你想等到最好的季节吃到膏肥黄满100%长满的，你就等到11月20号之后再去提。我们的大闸蟹蟹卡里面专门给大家有提货的一个具体的时间，什么阶段时间大闸蟹挡到哪儿了，什么阶段时间大闸蟹可以你吃最香了，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时间表。当然11期间你如果想吃的话也可以扫码预定。因为我刚看到有人跟我说，单就是这个大闸蟹就是怎么预定啊，我看一下啊。有人问我说，大闸蟹怎么下单啊，就是你有二维码，你直接扫码，输上你想要提蟹的时间地点，准确无误，我们就按照你的那个时间地点给你发出就可以了哈。哦，对了，光给你们讲大闸蟹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你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比如你下半年有安排想要送人的话，下半年的节日其实也蛮多的，比如说有人生日，比如说跨年，是不是？然后今天给大家安排的黑绷带3980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3480，一套要7460，今天我们直播间直接1折出头，到手999，
1: 给力。
0: 你没有听错，999块直接抱走两瓶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依然是正品保真资质齐全，可以不

你想二次销售的前提下，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哦。如果你是商城的老会员更合适哦，用积分还可以抵扣，还能够再打999。所以加入我们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仅广播渠道，别的地方你真的找不到。这就是你明白为什么当初网络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有些人挣钱挣的都是信息差，对吧？那现在也是这样子的，不是所有人都有缘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那你听到了，你买到了，你就赚到了，钱也就省到了，是不是？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你跟着我发不了大财，最起码你省点钱，发点小财就是。好了，就说这么多啊，真是为你们操碎了心。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说回复礼盒。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吃大闸蟹呀，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咱们从小到大吃螃蟹必须配姜丝、配陈醋？还有网上各种说法，说螃蟹不能配这个，不能配那个，到底哪些是真禁忌，哪些是谣言？今天我们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首先咱们先说重点，螃蟹是典型的寒性食材，它鲜味足，营养高，但是吃多了容易胃凉不舒服，尤其是女生啊，脾胃弱的人单吃螃蟹很容易胀气拉肚子。所以老祖宗留下来最讲究最科学的吃法就是姜加醋绝配。先说姜的作用，生姜是温性的，刚好可以中和螃蟹的寒气，去腥暖胃驱寒，吃螃蟹的时候带一点姜丝，肚子不容易发凉，吃再多也舒服。第二再说醋的作用，醋啊本身就是可以提鲜增香的，大闸蟹本身鲜甜吧，蘸一点点陈醋，味道直接翻倍，一点腥味都没有了。第二呢，醋是可以抑菌解腻的，帮助消化蟹肉当中的高蛋白，吃起来不顶胃。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吃蟹不配姜和醋等于白吃，还容易伤身。所以要想吃得鲜美吃得安稳，姜醋一定不能省。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说螃蟹到底不能跟什么一起吃，我们给大家讲讲干货啊。首先要破除最大的谣言，螃蟹和柿子不能一起吃，这是个老谣言啊，只要食材新鲜适量吃，正常人完全没有问题，不用被老说法吓到。而真正不建议搭配最容易出问题的三类大家记好。第一类，极寒凉的食物，你比如说我吃大闸蟹配个冰镇饮料，配个冰西瓜、冰水、冰茶，你看这是寒性的，再加上螃蟹也是寒性的，再加上冰的，双重寒凉，拉肚子胃痛啊！吃螃蟹的过程一定要注意喝温水，喝热姜茶。第二，高油难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大量的烧烤、重油的火锅、肥肉，螃蟹是高蛋白，本身消化负担就比较重，再叠加油大的大餐，很容易积食，胃胀不舒服。第三类，高度的烈酒，很多人说啊，这螃蟹配白酒绝了，其实是非常伤肠胃的，高蛋白加上酒精非常容易刺激肠胃，敏感体质就容易出现腹痛不舒适。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正确的吃蟹方式，鲜活的大闸蟹加上热姜茶加上姜醋蘸料，等于鲜美暖胃不伤身。秋天吃螃蟹，吃的是新鲜，吃的是讲究，只要搭配对，避开寒凉重油的搭配，咱们就能安心享受这一口秋天最顶级的鲜美了。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

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5大售后保障全程给。

0: 您都得紫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一到中秋节前后，大家挑选伴手礼，很多人都会优先选择大闸蟹。很多朋友好奇啊，说礼物这么多，为啥咱走亲访友、答谢客户偏爱送这个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聊聊这里面的门道。首先，大闸蟹是秋天限定的时令美味，它不是一年四季随时都可以吃到的，只有在金秋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才有。所以我们说物以稀为贵，这代表着这份礼物是当季的稀缺好物啊，不是随手就能买到的普通礼品。送出去不仅代表你挑选用心，不是随便凑单买的。第二呢，寓意好，彩头足。你看，螃蟹身披硬甲，八方来财，蟹身八足寓意着八方顺遂。中秋送蟹，阖家一起品鲜，寓意团圆美满。所以你不管是送长辈、送亲友，还是送合作伙伴，寓意吉祥，听起来它就比较讨喜。第三，档次得体，拿得出手。大闸蟹的蟹卡包装很精致，体面大气，它不像一些礼品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实用性不强。大闸蟹咱们实打实的就是一个美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蒸个螃蟹，品个鲜甜，全家人都能一起分享这份美味，收到礼卡全家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心意。第四，灵活方便，不容易踩雷。咱们送礼物最怕不合对方的胃口，大闸蟹礼卡不管是咱们自己全家品尝，还是招待来客，都很适合。而且咱们的套餐搭配赠品，性价比非常高，不像有一些礼品价格虚高。还有一点，现在咱们大家送礼都厌倦了重复的烟酒糕点，年年送月饼，年年送茶叶，容易千篇一律。金秋咱们送上一份鲜活的大闸蟹，新颖有特色，让人印象深刻。收到礼物的人呢，品尝着蟹黄满满的大闸蟹，一下子就能记住咱们这份心意了。当然送礼最看重的是安心啊，咱们自己家养的螃蟹鲜活保障，死蟹包赔，不用担心说哎呦送到手里面不鲜活。中秋佳节，一份大闸蟹礼盒送的不只是螃蟹，是秋天独一份的鲜味，更是一份团圆的祝福。走亲访友选它，体面又暖心。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
4: 赠送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便

通，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可挤，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疆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

0: 的质地超级清爽，主打一个快速补水，二次清洁，就像我们嘴巴干了喝口水一样，只解决表面干，润一下皮肤，打开毛孔通道，让后续护肤品更好吸收。但它营养很少，停留在皮肤的表层，不修护不改善皮肤问题哦。而精华液呢，是等于给皮肤吃营养餐，分子量小，营养浓度超高。如果水是喝水解渴，那么精华就是吃补品吃保养餐哦。它是专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暗沉啊、干燥啊、细纹啊、粗糙啊、维稳修护全靠它。总之一句话总结区别，水是基础保湿负责润，而精华是功效护肤负责变好。而生活当中很多人护肤无效，就是只喷水不涂精华，等于只喝水不吃饭，皮肤看着润，其实底子一点没变好。所以最后我要教你们正确的顺序，听好喽：先洗脸，然后爽肤水打底补水，再之后精华液深层修护，最后乳液面霜锁水喽。想要皮肤水润透亮有质感，精华才是护肤的灵魂喽，别再给我省精华钱啦哈！今天就讲，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

0: 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

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可挤，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

0: 讲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

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

对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

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

会拍照研制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三。

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2004年7月9日是星期五，一年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不否认我的情绪化，失落和孤单，断断续续，断断续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

研制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三百。

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有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排

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

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和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

达这一款，到手三张谢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谢王谢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0%，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

这一款，到手三张谢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谢王谢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保你平安是由大鹏指导，苏彪编剧，大鹏、李雪琴、尹正、王迅、王胜迪领衔主演的喜剧片，于2023年上映。电影讲述了因一起为朋友出头入狱的中年男人魏平安，在出狱后担任墓地推销员时，为给自己已经过世的客户韩露洗清网络谣言，踏上一条崎岖艰难的洗冤之路的故事。
2: 潇洒的姿势整地挺漂亮，潇潇洒洒地去远方。
1: 人到中年，半生潦倒的魏平安一文不名。当年为朋友出头而锒铛入狱，妻子也带着女儿改嫁给他人，而今他只能干起墓地推销的工作。虽然生活拮据，但是活得乐观豁达。
3: 您说给福利院捐款的韩露
4: 是干那个的，
3: 您只需要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的就行。
4: 也就四天时间，让我们把这事儿查清楚。
5: 喝什么茶？
3: 冰红茶。
1: 这一天他得到消息，自己曾经的客户韩露要被强制迁出现在的墓位，理由是有传言他生前曾是一名风尘女子，而力主将他赶走的正是担心坏了自家风水的财团老板冯总。魏平安在韩露生前和他接触很多，深信她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子，为此他要想方设法还这个可怜女孩一清白。与此同时，关于韩露的谣言愈演愈烈，网络上每个人好像都成了道德审判家，每个人又都不屑于他人的名誉和清白。渺小卑微的魏平安，为了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事，于是决定和一双双无形的黑手展开较量。
4: 如果这个韩露他真的就没家属，那咱给他挖了，那有谁知道啊？
3: 但是如果咱把他给挖了，是不是就等于咱替人家给这事儿认了？
4: 说人家不好，是不是得有证据啊？
5: 想要什么证据啊？
6: 还非得一查到底呀？图啥呀？
4: 是个瓜儿，
7: 咱犯不着。
6: 你都多大岁数了？
7: 你这么做都没用。
1: 电影有两条线，一条是韩露被造谣，一个没见过她的人污蔑她是坐台女，谣言越滚越大。魏平安认定她是个好人，要为她讨回一个公道。另一条线是魏平安的女儿在学校目睹另一个女生污蔑同学，她看到了真相，可是加害者却威胁她，如果她告诉老师，就会把她腿上有大片胎记的事情说出来。两条线都和清白有关，内核是我知道一个人被冤枉了，要不要为他讨一个公道。副线呼应主线，暗示如果今天我袖手旁观，有一天我的亲人或者身边的人遭受冤屈，又怎么能相信会有人

0: 个侠，更像是魏平安这样的普通人。他没有披风，没有宝剑，没有武功，没有特异功能，但是他可以拯救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由无数个你我他所构成，有一个个这样坚持自己价值观的小人物，一个个诚实善良却有千姿百态的小人物，才能有一个越来越好的社会。
1: 你要坚信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自有真情在。
2: 这个事儿的源头今天我已经查到了，相信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真相。
3: 那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魏总。
4: 别叫魏总，叫平安哥，祝你平安。
0: 电影的最后，在魏平安生日之际，那个生前只和他萍水相逢的韩露竟然记得他的生日，在那个夜晚的上空为他点燃了一抹烟火。魏平安像孩子一样的哭了。当祝你平安的音乐响起，我想很多观众会说，谢谢你魏平安，世界上有大侠的存在。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下午好，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是的，
2: 包括朋友们如果说现在在路上的话，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此时此刻下午的5点钟，估计很多朋友还没下班是吧？
4: 对，还在办公室，应该是等待着下班。
2: 戴上耳机，
4: 对，
2: 偷偷打开视频号吧。
4: 对，
2: 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此时此刻呢，我们也为大家开启了今天的视频直播。
4: 我们哪是跟大家视频直播呀，根本就是跟大家一起吹响下班的号角啊。
2: 是的，关键这会儿很多朋友在办公室，就是也进入了一个提前放松的一个阶段，
4: 是不快坐不下了。
2: 就坐了一天，也确实觉得稍微有一点熬不住了，能理解。
4: 两股战急于先走，
2: 实在不行，要不然咱俩唱首歌先助助兴。
4: 行啊，
2: 给朋友带动一下下班欢乐的氛围。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包括呢，这个下班之后也想问问朋友们去哪儿吃点啥。
4: 对，
2: 因为最近
4: 有啥好吃的，
2: 我就发现我有一点点有好像赶不上年轻人的那个时尚和流行了。
4: 不是，你说这话是在艾特我是吧？
2: 就是老杨，你现在你最近几天啊，
4: 赶不上年轻人的潮
2: 流。我问问你啊，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超长蛋挞的东西？
4: 我听说了，听说排队时间特别长，2-3个小时吃一个。
2: 连你都听说了，我
4: 咱也上网，我就是有的时候信号不好吧，但有的时候也上网冲个浪啥的。
2: 前两天我刷到这个的时候，我还不懂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直到这个最近我仔细去研究了一下，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发那个超长蛋挞，
4: 挺网红
2: 的。我说这又是啥呢？我说首先第一，我肯定是没有尝试过这样子的一个美食啊。我个人还是比较好奇一点的。然后于是呢，我就打开这个网络，发现很多朋友都在争相排队去购买这个超长蛋挞。
4: 是，
2: 我就说那蛋挞在我印象中不就是一个小圆形的，像个小碗一样嘛？
4: 那对呀、啊，
2: 它超长，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什么叫葡式蛋挞？
2: 味道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发现，就没有。我虽然还没有尝到啊，但是我看到那个大家发来的好像就只是它的那个形状，
4: 体格子有点长
2: 啊，变成一个那个长条形。应该说是这个用料更多了一些，
4: 那是也贵呀、
2: 吃到了之后这个造型感也更强一些，价格更贵一些，吃的更发胖，不是吃的更美味，更舒爽一些，一次吃个够这种感觉。但是确实我个人还没有尝试过。而且我就发现，其实你发现每隔一段时间它总会有一些这个传说中的网红的一些美食。
4: 对，

0: 爆款
1: 闯入大家的视线，你像这个超长蛋挞算是一个啊。
0: 对，
1: 其次呢还有就像前一段时间有过什么薏米的那种糖葫芦，
0: 有还有那个薏米的羊肉串，
1: 是的，就是咱们小巧的那种糖葫芦，大概也就30厘米40厘米，差不多。然后但是薏米的就是属于那种超长的，
0: 对。
1: 然后上面那个穿的东西呢，基本上也是在我们的印象之中的一些小水果，
0: 对，什么杨桃啊，
1: 对，
0: 草莓啊，葡萄啊，这些玩意儿
1: 给它穿起来，完了是撒点糖浆，完了之后呢，还有前一段时间火的是那个奶皮子糖葫芦，
0: 对对对，
1: 也是很多朋友，包括有些朋友自己在家里，他还去复刻，因为据说去店里排队排的特别特别的长，
0: 时间不短，
1: 然后在家里去复刻，怎么样去做一个奶皮子的糖葫芦，以及你去各地去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旅行景点的门口都有一个相同包装的，就是竹筒奶茶，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对，
1: 就是好像我们流行的东西总是一伐又一伐，一伐又一伐，然后可能这一段流行过一段时间，它慢慢就消失在大家的印象和视野当中了。
0: 对，
1: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曾经从小到大我们吃过的美食，吃过的小零食，其实也特别的特别多。想问问朋友们，有什么让你非常怀念的零食？可能它现在还有卖，或者有一些它现在甚至都已经停产了的，欢迎朋友们可以分享过来。
0: 好的，
1: 那些让你特别怀念的小零食小美食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1: 是，
0: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到了秋季的时候咱大家一定要吃的，你看节目开始在16:58就有朋友在问说，那个请问二位，你们的大闸蟹什么时候优惠结束？不是，您是等着结束最后一天再下单是吧？
1: 稍微有一点赶，朋友
0: 想踩点儿是吧？倒是啊，
1: 快结束了，应该是因为
0: 这一周基本上就快接近尾声了。
1: 对，是的，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其实购买大闸蟹的热情，其实也就是在这个中秋来临之际，
0: 对，
1: 很想感受一下大闸蟹，也正好是应季。那朋友们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可以此时此刻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大闸蟹，而且呢，大闸蟹现在的这个优惠也是蛮多的。
0: 这政策今天我们先跟大家来念叨念叨，首先呢，说说这个大闸蟹。现在呢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原价是973，市场价四折389。同时呢，我们今天依然是买一张赠一张，抱歉，赠的不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赠的是小一号的三两二两，就是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因为什么呢？因为本来那个公四两母三两个儿就大嘛，它成本也高，所以说我们赠的这个呢也是实打实的，这个公三两母二两个儿也比较大，但是也是高满黄肥的，一共到手7对14只，您拿到两张蟹卡依然是389，送礼自用，一单搞定。
1: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其实你能看到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除了刚才老杨推荐的，也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热卖款公四母三，
0: 对，
1: 然后再送公三母二的这个卡之外啊，我们还有像是有些朋友说我想弄一些高端的，想弄一些蟹王蟹后那种豪华爆款，有没有？当然也有，像是现在这个市面上同步开抢的，我们有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的，市场价呢是要卖到1748的，这个算是这个像是大闸蟹的一个顶级了，
0: 对，
1: 就已经到头了，夯了。完了之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专享的四折的优惠价格，只要699。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再回复大闸蟹，跟你的需求吧，来选择一下自己喜欢的规格，
0: 按需选择。
1: 是，
0: 哎。
1: 然后这个也有朋友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0: 最美说看出来了，baby 今天晚上有约，看这假睫毛、眼影还有双眼皮贴还是很重要的，这些配置你都有吗？
1: 关键朋友。我每天都这样，你今天才发现吗？
0: 今天美颜掉了是咋的？
1: 这咋回事吗？前两天
0: 写实吗？今天
1: 前两天是没仔细看，还是我们没开好，还是啥情况错过了？
0: 对对对，
1: 你没有发现我每一次都是出门之前是有精致的妆造，
0: 那该配置的都得有，
1: 肯定是有的。这假睫毛首先是种上来的，也摘不掉的。
0: 好，就是贵这个。
1: 其次这眼影也必须得涂一涂，双眼皮贴今天倒是没有贴，但是朋友，这个妆造你今天才发，你让我很失望，朋友。我每一天都这么美啊，
0: 观察不够仔细了。
1: 你下次你明天你来的时候你再看一看，
0: 知识点没拿住啊。
1: 然后这个以心再说 baby 才多大，约啥会，朋友啊，
0: 多大，这脚是36的吧，38的，
1: 穿衣服一般是 S 码 M 码
0: 的，对对对。
1: 当然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不是我的今天的妆造的问题，虽然可能我今天稍微好看一点，

0: 但不重要。
1: 这就不对了，我就得挑你的理。什么叫今天稍微好看一点？嗯，每天都很好看。
0: 虽然我每天都好看了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那些让你特别喜欢、特别怀念的美食、零食。
1: 嗯，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想一想这个小时候，
1: 一起来聊一聊，
0: 对曾经喜欢的那些小零食了。
1: 看看您所在的这个童年跟我们所在的童年是不是相同的年？
0: 有可能不是一年，
1: 那可能是历史，
0: 可能不是一房儿，
1: 来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秋天啃大闸蟹，很多人第一选择就是黄酒。哎，为啥不选啤酒白酒呢？今天咱们就好好说一说。大闸蟹本身性寒，哎，古人吃蟹就习惯温上一壶黄酒搭着。这黄酒呢属于发酵酒，口感温润柔和，不会抢了蟹肉本身鲜甜细腻的味道。温热之后喝下去，刚好中和螃蟹的寒性，吃起来肠胃更舒服。而且呢，这黄酒自带淡淡的米香和蟹肉的香，蟹黄的油香融合在一起，一口蟹一口酒，这层次感啊直接就拉满了。那别的酒怎么样呢？因为啤酒是偏凉的，嘌呤也高，搭配螃蟹很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高度的白酒虽然是烈性，但是味道太重，一口下去大闸蟹本身的鲜味直接就被盖住了，就有点可惜了。当然了，如果您喜欢喝黄酒就着大闸蟹，记得温度在40度左右最好，不要煮沸。当然了，酒精过敏肠胃弱痛风的朋友就不要喝酒了，直接品螃蟹本身就已经非常到位了。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B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

0: 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1: Q Baby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2: 哎，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美食项的话题啊，想说说小时候曾经什么样的一个零食或者美食让你非常的怀念，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对，
0: 刚刚臭蛋盒就在说，他说小时候你要这样说的话，好吃太多了。
2: 嗯，
0: 拉丝糖，
2: 拉丝儿糖，
0: 拉丝糖是啥？
2: 就是那个，
0: 立刻就把我问住。
2: 是不是就那个拽拽糖啊？我们小时候叫做拽拽糖，红的绿的都有。
0: 哦，对，
2: 在一个塑料薄膜当中封着。
0: 哦，
2: 每一片里边有好多好多
0: 根，一小管那种。
2: 对，一条一条的，
0: 哦、
2: 是不是那个叫拉丝糖？
0: 有可能。
2: 嗯。
0: 然后他还说到酒心巧克力。
2: 你知道我们家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酒心巧克力？
0: 那是高端的零食。
2: 那你可不。
0: 包括这个唐僧肉是学校门口经常要排队买的。
2: 对，小摊必点。
0: 是的，无花果丝儿。
2: 嗯。
0: 然后他提到高乐高。
2: 哎呦，棒极了！
0: 我一直以为和这个能长高的，喝了好久啊，老爷。
2: 有多少的同学家里边都是为了这一罐，就是别人有时候就是过节的嘛，
0: 哦、
2: 就是看望家人朋友，然后送礼，
0: 嗯，
2: 有时候送一罐高乐高。
0: 但其实就是巧克力奶，是不是？
2: 对，它其实就是那个可可粉。
0: 嗯、哦，
2: 但是有段我们的同学家里边，包括我们家自己也是，
0: 嗯，
2: 为了这一罐高乐高订了俩月牛奶。
0: 你回想一下，
2: 嗯、
0: 就是这个热可可算是
2: 对，其实可可
0: 特别好喝。
2: 是，
0: 你现在再去找，你找不着这么好喝的热可可了，
2: 浓郁的很。
0: 对，你现在再找很多热可可，你就感觉是过于厚。

0: 甜，
1: 对，
0: 没有像这种那种香的那种感觉，
1: 那种丝滑的感觉，
0: 是的。然后他还提到这个麦乳精，小当家干脆面，娃娃头雪糕，
1: 对，
0: 大大泡泡糖，麦丽素。
1: 哎呦，麦丽素现在有时候带娃出去超市的时候，我自己偷摸拿一包。
0: 对
1: 对，
0: 然后大大泡泡糖是当年是那种一个卷的，
1: 有那是大大卷。
0: 哦，那个就是大大卷。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这自己拥有了一卷之后呢，和那个拥有一块的朋友不一样。
1: 这一个月我都不抽了，
0: 拥有那一卷的富有多了。
1: 那你可不。
0: 完了之后他也在给我们解释说那个拉丝糖，
1: 不是，
0: 杨哥说太对了，可能叫法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就是一长排，然后红的绿的黄的，反正就那种细丝儿。
1: 好像在不同地区还叫什么呢，叫什么鞭炮糖，就是它那整个一板儿，然后里边红的有那种一板儿排列非常紧密的，然后
0: 像个小鞭炮一样，
1: 对，吃一根撕一根，吃一根撕一根。
0: 那你要说口感有点像小鞭炮，那就是跳跳糖了。当年特别喜欢吃跳跳糖，
1: 哎呦，
0: 撒在那个舌头上之后，把嘴闭上，然后
1: 噼里啪啦乱跳，
0: 脑门里都听得哔哔。
1: 对，说到跳跳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基本上没接触过这些东西。我姐姐有一次，就是她比我年长，而且就是大概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她都已经上高中了。那个时候她有一次带回来的一包跳跳糖，然后她说：“哎，那个你来尝尝这跳跳糖。”我说：“快给我倒点，我尝尝怎么样？”她说：“可辣。”那个时候小孩嘛，姐姐骗弟弟都是说可辣，你不要吃嘛。
0: 是。
1: 然后接下来她倒到她自己嘴里，然后闭上嘴巴说：“过来，来你听。我记一辈子，你知道吧？
0: 隔着都能听到里面噼里啪啦，
1: 就噼里啪啦的，
0: 对。完了之后，神的宠儿再说，他说我提一个吧，就是
1: 提一个
0: 鬼脸嘟嘟那个饼干，
1: 你吃过没有？
0: 我这个怀念到如今。
1: 我的天哪，我也觉得那个时候太神圣了。那个
0: 就是鬼脸，一定要买那个黑色加黑色心的那个黑鬼脸嘟嘟。
1: 对，
0: 因为它有加粉色心草莓味的，然后有加其他，我就觉得那个反正巧克力味的是最好吃的。
1: 是的，
0: 以至于到后来你再去找鬼脸嘟嘟，发现确实没有了。
1: 对，
0: 然后唯一的这个平替是奥利奥。
1: 哎，
0: 但奥利奥的时候呢，又不喜欢吃里面那个粒
1: 夹心儿，就想吃奥奥，
0: 光想吃奥奥。所以应运而生的，现在你去买的话，你可以买到纯奥。
1: 哦，就是巧克力片。
0: 对，但是就是总感觉那个鬼脸嘟嘟的那个香的那种巧克力的味道，就是你换其他的都没有了。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就停产了，
1: 就那是童年的回忆吧，可能是。就我就觉得那个鬼脸嘟嘟，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每一片巧克力它的表情都不一样。就是每一片饼干
0: 表情不都是笑，不
1: 是
0: 笑的一个，
1: 有
0: 不是
1: 不是真的。你有没有发现，真的
0: 没有发现，
1: 就是你看像我们这些就穷孩子吧，有时候他吃的仔细，知道每一片他都掰开了之后，哎，冲我微笑一下，有时候从那个他微笑的嘴那个形状里面能看到里面夹的是巧克力还是什么，对不对？是那样的。然后接着拿大门牙给他刮掉，然后接下来再塞嘴里头吃，每一片都不太一样。
0: 我就没发现鬼脸嘟嘟的表情不一样，但是确实有一些细节藏在这个不同的我们小时候的美食里面。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回忆回忆你当年童年时候喜欢吃的那些美食小零食。
1: 是，
0: 你发现其实咱们虽然咱俩不一年吧，但咱们的童年，我的童年和
1: 你的
0: 中
1: 年，我的童年，我的中年，其实都一样。
0: 当时流行的东西都差不多，大差不差，
1: 连唱的歌都差不多嘛。
0: 对，然后呢，就是所有东西大家喜欢吃、卖的火的，是因为它确实大家公认的好吃，
1: 对，
0: 公认的符合所有人的口味。
1: 对。
0: 但现在你发现一些网红产品它不是了，我不管你喜不喜欢，但我一定要把创新这件事情贯彻到底。比如说，我问一下朋友们，
1: 说一说，
0: 你们有没有人喝过那种大葱风味的酸奶？
1: 什么玩意儿？光闻那味儿我就觉得挺刺激的。
0: 没想过吧？
1: 没敢想。
0: 之前有吃过，比如说那种葱香的小饼干，或者葱香的小面包，蒜香的小面包，这些都是吃过的。
1: 对。
0: 但是你要说山东特色的章丘大葱风味酸奶，
1: 嚯！
0: 我说实话，我还是稍微就是悠着了一点。
1: 我觉得分开吃是不是好一些？
0: 然后这个最近呢，就有这个正儿八经，人家有一些这个专门乳业的这个研发人员说，我们这款山东特色酸奶啊，在9月5号的时候，其实已经正式的上市。
1: 这是济南的一个乳业公司发布的消息。
0: 跟大家见面了，已经当时也是费了老大的力气了，研究去。去尝试不同的配方，总共研究了2年的时间，先后也测试，比如说用葱粉，
1: 哎呦，
0: 怼到酸奶里，不对，味道。

0: 倒不对，
1: 对，
0: 然后又用了葱汁儿，是也不行，
1: 这能喝吗？那玩意儿
0: 感觉效果一般般呢。最终是选用了葱油，直接融入到了酸奶里。
1: 你看，
0: 葱油在我这儿是葱油拌面，
1: 对，我是葱油饼干，苏打可以啊。
0: 葱油酸奶，
1: 这是真是什么样神奇的所在？
0: 听着稍微有点油，反正
1: 对，人家打算这个山东的朋友们，你看我们山东煎饼卷大葱嘛，
0: 那是啊，
1: 对吧？这是我们的特产特色。
0: 然后
1: 那以后是不是打算这个酸奶卷大葱了？
0: 你现在就是你只要敢尝试敢想，我们都能给你创造出来。
1: 是。
0: 然后完了，他们也在说就是最近这上市了这么长时间吧，目前呢市场接受度还是不错的
1: 哦。
0: 而且呢也算是我们山东的一个特色了，把我们山东的这个特色做大做强。你像之前这个我们还推出过比如说把子肉风味酸奶，
1: 呵，听着这么油腻啊。
0: 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近年来像是各个地方特色的饮品也是在不断的出圈的。你像广东呢，它是有这种姜葱白切鸡风味的牛奶，
1: 呵，
0: 云南是有剑手青的可乐，
1: 敢喝吗这玩意儿？
0: 最可怕的啊，贵州有折耳根酸奶，
1: 嘿，咱郑州有那个叫
0: 荆芥奶茶，
1: 奶茶绿茶、
0: 是的，确实现在在很多我们熟知的，比如酸奶这个领域吧，它确实创新也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但至于它确实什么样味道的话，如果说有朋友尝试过了，朋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们
1: 就不买了，
0: 我这强先不买，因为而且你知道，就是好像现在的网红产品就特别特别喜欢做创新，
1: 就这种感觉，独出心裁。
0: 那就好像如果说我没有做点这个让大家就是眼前一亮的这种混搭的话，就感觉我这就没有啥特色。
1: 是，您可以眼前一亮啊，那是您畅想，千万别我们喝完之后眼前一黑啊。
0: 不敢喝，
1: 麻烦，
0: 别喝了，你端到我面前我都眼前一黑。
1: 是吧？您是要钱还是要命？是吧？
0: 除了酸奶，
1: 不敢想。
0: 最近不是这个中秋吃月饼，很多朋友送月饼，然后你知道月饼啊，它本来是一个传统美食，那你别管是你里面加点什么馅儿吧，反正大家都不爱吃，不是
1: 月饼加的馅儿，对，就是就千奇百怪。
0: 都反正也都能做成。
1: 传统的北方地区以甜为主。
0: 对，但是在上海的话呢，那必须一个月饼把价格就飙上去。那依然是要玩起花样的。
1: 对。
0: 比如说现在人家有什么呢？榨菜月饼。
1: 哎呦，对，榨菜肉嘛。
0: 黑松露月饼，
1: 这讲究着食材。
0: 腌笃鲜月饼，
1: 来点荤的。
0: 这些其实这个对于这个有一些朋友来说呀，也不算太稀奇。好像之前也见过。
1: 你知道去上海，然后上海有几家老店，是一定要去排队买那个。真的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
1: 每次买的时候人都特别多，
0: 人家传统的一些老上海的传统肉馅儿的嘛。
1: 对，
0: 但是现在你看，在南京东路步行街啊，有一家店推出了一个臭豆腐鲜肉月饼。
1: 好，鲜肉月饼，说我惹着你了，是让我一臭半年。
0: 臭豆腐融合着鲜肉，平时臭豆腐和鲜肉，它俩都不在一起，
1: 也不老敢想象的。
0: 但竟然在月饼里，它俩就融合了，你不知道怎么融合的，售价6块钱一只，
1: 那不便宜。
0: 你感受一下，完了之后呢，这个像是上海外滩那个半岛酒店，把那种千层黄油起酥融合了一下老上海的传统肉馅儿，
1: 是，
0: 然后再推出了一些中西来碰撞的国王鲜肉月饼。
1: 对，国王就吃这玩意儿。
0: 你看这个，现在人家有一个霸气的名字，叫做国王饼。
1: 好嘞，
0: 已经不是单纯的月饼了，
1: 它不是国王甲，也不是国王乙，它是国王饼。
0: 当然，就像里面有各种风味，
1: 排名老三，
0: 那有臭豆腐风味的，梅干菜风味的，咖喱牛肉的，等等等等，
1: 就是包子烤完了是吧？知道了，这是创新了啊。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上海人民啊，他那种这试错不是在这是尝鲜，
1: 对，
0: 尝鲜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 我们家楼下那个张大爷啊，人家就是不一样。人家就是推出了面馅的月饼，
0: 纯面是吗？
1: 1块钱一个，面对空心是吧？带酥里嫩的。
0: 你吃过一个东西叫糖糕没？
1: 我吃过，那是讲究，大户人家。
0: 跟月饼差不多了，你说面馅的话，然后完了之后也说到像上海这个臭豆腐、梅干菜、咖喱牛肉这个月饼，大概售价是28到38块钱一个粒。
1: 一粒儿月饼，
0: 你根据自己需求去选择一下吧。包括呢，你像各个的这个月饼厂商啊，也是在今年一直在创新。刚才已经说了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馅儿了，
1: 正跟包子似的。
0: 那最近呢，这个第一食品商店今年也是重磅推出了4款创新鲜肉月饼，分别是 寿喜烧牛肉。

0: 好，
1: 泡菜芝士，
0: 这不应
1: 五花肉，
0: 这不应该盖着米饭或者卷着青菜吃吗？
1: 还有酸菜猪肚，以及藤椒鸡脆笋。
0: 好，这方便面佐料。
1: 反正就听完这几个馅儿的月饼和刚才那几个馅儿的那个酸奶之后，
0: 对，画面太美不敢看。
1: 我个人反正对吃这件事情是持有保持我的传统的怀疑态度。
0: 但说到这儿 baby， 我就问一下，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这个食材不一样啊。我们常说这个要尝一下这个东西它的丰富的口感，是不是？你比如说一口咬下去之后，哎，这个比方说什么寿喜烧啊，什么各种不同的什么牛肉啊等等，它在口腔当中它可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如果说那确实创新很厉害，确实厉害了，那我你看我这个我下单的这个
1: 老杨又买啥？
0: 我买了一个叫贵州的特产，尤其是到那个中秋节，你知道什么吗？那个叫云腿月饼，火腿馅，
1: 这个好像
0: 你吃过没有？
1: 也是有听说，我没有吃过。
0: 没吃过，我们回来明天我带你尝尝。
1: 匀我一个。
0: 对，它那个外酥里嫩，酥壳里头就是火腿的那火腿粒儿。
1: 哦，
0: 哎，是咸口的。
1: 这跟那个肉包子的区别是啥？
0: 这个不能打狗。
1: 这个、
0: 对，我送你一个。所以你知道这个啥吧？就是这个，就是可能是不同的创新，大家口味不一样。但是你看，盐香不一样了。他说这一听你们都是90后啊，像我们这70后，小时候吃的都是啥都是香的。家里边那时候养的有一只猫还不大，那个时候的羊肝2毛钱都能买，然后给它嚼嚼吃，哎，和馍一起嚼，嚼着嚼着我就咽了，那叫一个香。对，
1: 确实每个年龄段
0: 吃的不一样。
1: 羊肝是啥？我这边还有。
0: 你可以上网搜一下。我们80后有一个美食，我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一端的各位有没有吃过，叫羊肝羹。如果您要是吃过的话，您扣个一。我们看看是不是对个暗号。
1: 有朋友吃过的，
0: 对，叫羊肝羹，
1: 分享分享。
0: 好嘞，
1: 也顺便说说啥口感。
0: 好，
1: 我搜出来的反正是一道菜了。
0: 对对，你说的那个对，确实是那个凉菜之类的，有点像猪肝啊、牛肝啊，
1: 有点类似。
0: 对，但是羊肝羹，你看一下，它是一种像零食一样的产品。
1: 有朋友知道的欢迎分享分享啊。
0: 好嘞。
1: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问了，说昨天的节目在哪里可以直播看回放。对昨晚的节目比较感兴趣。
0: 是吗？
1: 昨晚节目咋了老爷？
0: 我们惹您了还是？
1: 你在里面干啥？
0: 我没有，我翻跟头了昨天晚上。
1: 我觉得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表现一般呢。
0: 还是比较矜持的呀。
1: 不值得回味吧。
0: 对。啊，您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直播回放啊。
1: 是。
0: 但是兔达斯说了，这邱老师今天又穿了秋天的落叶。
1: 对，
0: 今天温度相对来讲比昨天又低了一些，还下雨了。
1: 这两天的天气都能感觉到稍微那个秋天的氛围感更浓了一些，
0: 秋意渐浓了。
1: 对，缓缓飘落的枫叶像秋天。
0: 好，
1: 就稍微就是穿的厚了一点点。朋友们出门之前也记得带上外套。过两天之后就穿上那一件黑色毛衣，两个人的回忆。
0: 谢谢周杰伦，是按照这个季节写的歌。
1: 这每一句话里都能掺杂两句进来。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最近这秋天啊，让人皮肤显得特别干燥，
1: 特别干，
0: 对吧？
1: 我今天去做指甲了嘛，然后往那个店里一坐，然后那个镜子就在我面前，离特别近，因为它还可以种睫毛，就可以近距离放大看你的脸。我当时一离那么近之后，我说哟，
0: 没有，
1: 这么干吗？被自己吓了一跳。
0: 对，
1: 我的平时那个镜子离得也远，视力也不好，平时在家觉得自己妆造得很完美。
0: 对，
1: 今天一看确实不行了，
0: 没想到要脱妆。所以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什么？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
1: 是的，中秋遇到国庆，很多朋友就说要团圆要聚会，或者有些朋友说我要出游我要拍照，这个时候你出去见谁啊，谁都想气色好一点，
0: 那当然
1: 也想上镜漂亮一点。所以现在该做的三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修护，第二抗老，第三补水。
0: 是，
1: 就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我是熬夜暗沉，
0: 熬夜暗沉就是你，
1: 还是我是这个
0: 换季
1: 敏
0: 感晒后松弛，
1: 是的，
0: 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您是三合一 baby。
1: 我也缺一份大礼算是。这位朋友们，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的礼盒。这个一定闭眼冲，你现在接下来你啥都不用听，你直接回复礼盒，你先抢一抢啊。
0: 对，
1: 首先赫莲娜是欧莱雅集团旗下的一个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了，就基本上你要买到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那差不多就已经顶头了，也算是我们这几年带的很好的，很多朋友也说我梳妆台上希望拥有的一个护肤品牌。
0: 对，
1: 而且呢黑白绷带也是属于他们家的一个王牌产品。国际的明星巨星都在使用，因为只要你用完一罐，你就会发现脸上的皮肤是在慢慢的改变，像那些

0: 干纹、细纹，我的那种卡粉，
1: 嘿，
0: 那些泛红，那些敏感，它可以快速的压下去。
1: 把自己情况都介绍完了。
0: 是的，然后那个皮肤的屏障慢慢慢慢就变稳变强了。就像有些朋友说，我经常熬夜，这个事情没办法，很难改变的啊。你就用一段时间，你能发现能告别那种熬夜蜡黄垮脸，而且肌肤也变得更加细腻，更加的紧致。
1: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一看说，哎，你们两个，尤其是 baby， 今天这个气色没有那么好啊，可能因为熬夜了，是吧？那这个您用这个黑白绷带，夜间黑绷带修护，因为它现在升级到50%的玻色因，再加上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晨起来饱满透亮，这皮肤
0: 是的，而且我知道有些朋友这个在过节之前见朋友之前，去医美了一下，
1: 尤其是跟闺蜜见面们，
0: 搞一搞水光针啥的，
1: 这个事儿，
0: 我跟你讲，黑白绷带它的修护力度是最强的。如果你做任何的美容项目，一定要让我们的皮肤有一个很好的修护，因为那都是我们对我们皮肤的一次小小的刺激。所以你用这个黑白绷带是对我们皮肤修护能力最强、最好用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刚才老杨介绍了黑绷带
1: ，对。
0: 如果说白绷带的话呢，它是属于白天咱们日常防护的，能退红、维稳，上妆更服帖一些，而且也不会有闷和刺痒的感觉。
1: 对，
0: 建议你直接搭配的使用，因为黑白搭配之后呢，它的修护力提升22%。
1: 我不想接受你的建议，因为它太贵了。黑绷带3-4千块钱一瓶，白绷带也3000多。你说这东西俩加到一起得7-8千。
0: 所以说，朋友们，你今天抓紧时间在99的平台上，你回复礼盒。
1: 嗯，
0: 因为今天在我们4-6-99的商城双节宠粉，我们的广播渠道专属价只要999。
1: 999。
0: 带走的是两瓶正装，一瓶黑绷带的正装，
1: 对，
0: 50毫升，一瓶白绷带50毫升的正装，直接降了6000多块钱。
1: 对，
0: 你等于说拿了专柜1折多的价格，你拿到的是一整套的礼盒。
1: 您这999，平时呢黑绷带一瓶咱都买不到，所以现在让你拿到2瓶正装，而且还附赠高端的礼袋，想送朋友没问题，有理有面，想自己用这个也是可以呵护自己，特别好的一个叫奖励自己的产品。
0: 是的，
1: 嗯，
0: 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礼盒，你也可以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好友，你加完好友再下单呢，还能再减5块钱。特别是有一些我们这儿的老客户说，我早加过了，我还再减吗？你加完了之后，你直接用你的积分抵扣，你还能再打99折，
1: 可以的。
0: 欢迎你回复礼盒两个字来囤货一下，
1: 没错。
0: 当然这个价格只有现在还剩2天的时间，应该是
1: 对，
0: 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回复礼盒来了解详情。
1: 对，回复礼盒，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只要999。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ve。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来到青州，美食也不能错过，来这儿呢，你一定要尝一尝好吃到申遗的猪脚饭。
2: 吃了猪脚粉，神仙都打滚的青州猪脚粉俨然已经成为青州的美食名片。哪怕是处于嗦粉大省的广西，哪怕周边南宁老友粉、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林立，青州猪脚粉依然在这个米粉江湖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1: 猪脚饭的粉用的是卷粉，润滑清爽就是卷粉的特点，再浇上一勺小火慢炖后浓烈的猪脚卤汁汤，再加上几块香炸后煮的红烧猪脚，浓浓的猪脚汁渗入卷粉，狠狠地咬上一口，猪脚肉软而不烂，肥而不腻，汤水鲜美，还略带着一点点的甜味，味蕾在这碗粉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2: 青州还被称为中国大蚝之乡，这里的大蚝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它们不仅个头足够大，而且蚝肉丰满，肉质软嫩，品质极高，并且营养丰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蚝苗养殖基地，而且全国75%的蚝苗都产自于青州。
1: 每年的11月，青州政府还会举办青州蚝情节，不仅有蚝王争霸赛，还有将近2000人同时生蚝的比赛，十分的壮观。来青州呢，一顿丰盛的生蚝盛宴才算是开启了青州人的海鲜诗篇。当然来这里啊，还可以尝一尝酸野。刚开始在广州街头看到这种带着腌料的水果，我真的是眉头一皱，忍不住好奇尝了一口。

0: 从此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三叶一般都选用水分不那么多的水果，像是芒果、番石榴、黄瓜、木瓜、菠萝，再混合着盐、糖、甘草粉、辣椒粉、胡椒粉拌匀。这种酸甜辣的酸叶吃上一口，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够立刻开胃。
0: 当然来到这儿还得要尝一下两广地区的人很喜欢的牛杂。不同于外地牛杂一份全套的大分量，钦州的牛杂大多是一串一串卖的。经典的牛肚、牛肠、牛肺，软嫩香滑，带着一点点弹牙，再被剪成一小块，入口又很方便。再叫老板汤上一点空心菜，浇上一点黄皮酱和葱花，这种滋味简直想想都很妙。在这儿呢，还可以吃到各种的海鲜，像是什么青蟹、鲍鱼、车螺、鱿鱼，还有各种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海鲜品种，在钦州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吃到最原始的海上味道。有空来这里感受一下海鲜自由的美好，圆一下海鲜吃到撑的梦想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3: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4: 好，大家好，我是 KVB。
3: 下班快乐，各位。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潘达说赶上唱歌了不？
3: 这就等您了。你
4: 要
3: 不来我们都不唱。
4: 你不来绝对不唱。
3: 那是硬菜。
4: 你要是错过了的话，硬再唱一首。
3: 你看。
4: 当然今天这个节目除了唱歌之外，我们也在跟大家回忆，就是小时候我们那些
3: 回忆当中的美食，
4: 对，怀念那种好吃的小零食，朋友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然后刚才有朋友在平台上回复了黑绷带白绷带，不用那么麻烦，你直接回复礼盒两个字，
3: 礼盒
4: 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黑白绷带赫莲娜黑白绷带的一个礼盒装啊，
3: 对，
4: 里面有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都是正装的量。那今天我们直接广播群到专属价直接是999块钱，
3: 是
4: 很划算，而且还附赠一个高端的礼袋，欢迎你直接回复礼盒两个字，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送礼都不错，
3: 男士对咱们家女士好一点，女士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
4: 那么
3: 谁能呵护我们呢？是不是？
4: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应和着今天这样子一个跟美食有关的话题，
3: 所以我们今天霍霍另外一首歌应和着，
4: 对，带来的这首歌曲甜甜的，
3: 对，
4: 送给在座的各位。
3: 哎，
4: 很多朋友们就是最早那个零食启蒙就是甜甜的一些东西，
3: 那你可不，甜甜的甜会让人上瘾的，是吧？
4: 甜会让人开心的，
3: 对，你今天你这个线谱你能唱啊？
4: 没问题。

0: 有朋友说我唱的忽高忽低啊，
1: 对，
0: 主要是因为是男生的 key， 对我来说稍微有点压嗓子，
1: 对，有点低。
0: 但我这种甜美高音，我就得需要往上再扬那么个八拍。
1: 对，妹说，哎，这个太简单了，对 ，baby，
0: 确实 easy 啊。

0: 剃头刷牙。
1: 小时候爱吃甜甜的，长大了之后发现自己胖胖的。嗨，
0: 关键是人缘啊，人缘好。
1: 一首甜甜的送给在座的各位啊，朋友们会唱的也别展示了，
0: 对，
1: 唱不过我们。这首歌曲说实话就像妹说的一样，就 so easy 了，
0: 都帮你们拿捏了。
1: 对，朋友们当然有什么这个想要听的歌曲，想要让我们挑战一下的难度，也可以点播过来。
0: 对，
1: 然后刚刚也有朋友在点评我们的歌，他哪说听着这个甜的呀，
0: 有点齁了，
1: 都有点齁了，就跟那个超长蛋挞，
0: 对对对，
1: 效果一次让你听个够，一次让你吃完之后就是齁个够，
0: 叫甜到掉牙了。
1: 是，
0: 你看有朋友发了信息了，小一说小虎队干脆面小的时候好像就是1块钱一包，感觉好贵啊，但是能集卡。你吃过那个小虎队吗？
1: 我吃过，是那个
0: 小浣熊是不是？
1: 小虎队小浣熊还是
0: 反正是
1: 南街村，
0: 有没有一个意思？
1: 就小时候就喜欢吃干脆面，然后完了之后呢，小时候还生猛到那干脆面可以单独干脆面，就是把它捏碎，然后旁边的调料先不往里撒，直接先往嘴里撒，
0: 好，
1: 证明我能吃辣，
0: 增加浓度。
1: 刚才车载盒在说听大脸猫唱歌啊，要忘记原唱。
0: 是的，
1: 现在永远只记得现在唱的才是原唱，听着就舒服多了。
0: 其实我们的节目也是为了告诉您一个道理，不要就想着其他那么多，眼前的才是最好的。
1: 眼前肯定是最好的，
0: 对不对？
1: 你就珍惜现在吧，朋友们。
0: 你也够不着啊，是不是？周杰伦，你这非得是
1: 你听周杰伦现场能跟听我们现场一个价格吗？
0: 那你可不，我们免费。我们甚至还给您钱呢，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就珍惜现在的，你珍惜现在大闸蟹还有折扣的时候，
0: 是
1: 你别等到大闸蟹折扣已经没了，或者是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已经卖完了的时候，你说还有吗？
0: 哎呦，
1: 没了，
0: 那不就没了吗？
1: 就像前两天有朋友跑过来问说有没有那个全母蟹，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抱歉，
1: 别说你没了，我这边也没了，
0: 我们自己也买不着了，
1: 我这边卡到最后送完我这儿没了，我自己的卡没了，老杨，
0: 去他们家吃去，你送谁了？就打着慰问他的时候，
1: 怎么会？我后来我说我想再买一张那个纯母蟹的卡，大文毅然决然就特别冷漠的说，
0: 把你拒绝了，
1: 你咋不早说，现在没了你我阻挡着，确实是伤害人，
0: 对，
1: 有的时候，所以说朋友，有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的时候，你趁有货，趁有优惠，别犹豫，
0: 对，
1: 抓紧时间囤一囤。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送礼爆款啊，公4两，母3两，4对8折，原价是973啊，今天我们直接市场价4折给大家拿下，
0: 389，
1: 这是第一单，就是买一单，其次第二单是送给你的，
0: 免费送，
1: 直接再送你一单价是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的大闸蟹，等于说你到时候总共是7对14只，
0: 哎，这个
1: 两张卡，
0: 8只大的6只小的，
1: 对，总共两张卡，你只需要389。你这反正这两张卡你自己分配吧，你要不然大的送人，或者是大的自己吃，小的送人都可以，这个是不管是你送礼还是自用，就是你一单就搞定了。
0: 我们刚才那是瞎操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是的，
0: 但是话说回来，现在这种卡也不算老多了，
1: 不多了，
0: 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因为距离中秋假期还剩4天的时间吧，今天周一了，到周五就基本上已经开始放假了，所以这会儿大家您现在拿到蟹卡还能够马上送给身边的那些朋友，
1: 对，
0: 包括自己吃，现在就可以约了。你看这 Chance 发信息了，他说二位蟹卡到了，什么时候可以提货？
1: 你现在就可以扫码之后预约一个时间。
0: 对，
1: 你比如说我预约到这个10月中下旬，我预约10月20号吧，
0: 可以。
1: 然后我把那个日期选制之后，你就啥事不用操心了，
0: 填写家里的收货日期，这个地址，然后呢，我们会有京东和顺丰的冷链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
1: 对，等到这个10月20号的时候，忽然之间你就像收礼物一样，那大闸蟹自己就跑过来了，
0: 红红的大大的袋子，对，
1: 哎，到家门口。

0: 口了，对，开门吧。
1: 大闸蟹说我是去哪儿了？到我们餐桌上。
0: 这个之前也有朋友买了我们的蟹卡，
1: 对。
0: 然后小陈在说他每年中秋都送蟹卡，今年花这个价格能买到蟹王蟹后。
1: 是的，
0: 老板很满意。蟹王蟹后的套餐也跟大家再带一嘴吧。其实你点进去大闸蟹之后，里面是有各种规格你可以选择的。然后蟹王蟹后是我们这儿最夯的一个规格了，
1: 对，
0: 公五两，母四两，什么概念？就是4.5两大闸蟹是相当于一盒抽纸那么大，
1: 家里边的纸巾盒差不多。
0: 对，
1: 你看像我这巴掌比这巴掌还要大，
0: 4.5两大概是这么大，但是我们是直接是公五两的，比这个还要再大一点点。
1: 对，
0: 然后4对8只在市场价是1748。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广播渠道专享的一个价格，只需要4折699。
1: 699。
0: 就如果有朋友说我就是想送一点那种确实看起来就特别顶、特别豪的这种，你选这个公五两母四两
1: 、
0: 这个你放到餐桌上它确实是好看，那确实是看到之后谁都想拿起手机来拍个照片，
1: 很震撼。
0: 你放到那之后这个就是家里最硬的一道菜。
1: 那可不，
0: 包括呢最近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这个企业想要团购的啊，说我多买几张有没有其他的优惠，当然有，
1: 员工发福利什么的，
0: 员工福利包括回馈一些大客户的合作伙伴的。我们现在下面有一些套餐，比如说你买二送一，就是买2张送1张，相当于4折之后，打了4折之后又打了一个6.6折。然后有朋友说，我说那哪够，就3客户嘛，那不够，我客户多了。那么接下来你也可以选择买10送6，这个是相当于打了4折之后又打了一个6.2折，
1: 对，
0: 也是很划算的，根据朋友们的需求吧。但是如果你自己吃的话其实不需要买这么多，有朋友那个是企业团购的或者是员工福利的，你可以多买一些，多买多优惠。
1: 想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岳父岳母是吧，给咱这个家里边的老人爸爸妈妈拦上一份，咱买这蟹王蟹后看着也很震撼，让老人吃点好的。
0: 其实我真建议是就是能多买别少买，
1: 就买2赠1的这种，正好3家都有多好。
0: 有些朋友就你像老杨就是说我算清楚了，我给大家就家里人都带一份。
1: 对，
0: 像我这种是我没算清。
1: 对，每次都说还有吗？这次还有吗？没有，
0: 我没算清，给大家都买了几张，然后之后一送完之后，发现我这儿这份没了，
1: 自己没了。
0: 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能多买，你先多买。你哪怕你到后来说我送不完，我身边朋友我算错了，
1: 而且我跟您说，
0: 退了也没问题的。
1: 这个卡是什么？这个卡是长期有效。
0: 是的，
1: 你明年想吃没问题，后年也没问题，大后年5年之后吃也依然没问题。但话说回来，这蟹卡你怎么能允许他放那么长时间？
0: 你不允许的，
1: 对不对？
0: 你可以多买，你可以等到明年再对，后年再对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今年没有自己的卡，今年对不了，
1: 那吃不成，抱歉。
0: 那朋友，这事儿确实是整得让人生气了。
1: 你看看，
0: 所以我就是以我的教训给大家来说到啊，你可以直接多买一点，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多买多划算一些吧，像那个买2送1的，特别就适合家庭聚餐、走亲访友，这个就非常适合。就总共3张卡，然后这个身边这个给像老杨说的岳父岳母、
1: 岳父岳母、爸爸妈妈一张，自己家里边留一张，
0: 刚刚好。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而且跟大家说到，我们给大家做到了这个5大售后保障，
1: 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了成的净重。
0: 是的，足斤足两的绝对是这样的。收到货如果有但凡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而且今年的蟹卡给大家升级的是永久有效，兑换无忧。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下单一下啦。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

0: 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P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哈喽大家好，我是 Q Baby。
1: 第二个小时
2: 刚刚在我们广播间戏啊，就是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啊、聊了一些我特别不喜欢聊的。首先是相信明天更美好。进到咱们直播间就问了一句，哎，是谁呀？
1: 是
2: 孟雨说，
1: 哎，
2: Baby
1: Baby
2: 真美呀。
1: 对，
2: 兔子达斯说，
1: 是名字不是性格、
2: 对，兔子达斯就说了
1: 啊，
2: 所以嘛就不适合唱歌。
1: 对对对，好看就行，有的时候吉祥物啊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
2: 我不信啊，
1: 美就好，知道
2: 话虽如此

0: 虽然很美，但是。但是
1: 虽然想得美，
0: 但是反正就是歌声这个事情啊，这个
1: 可是但是可但是
0: 我认为啊，就是不能说绝对都不适合，一定一个人生活当中去 KTV 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两首的这个主打歌，总有那么两首拿手的歌曲，一会儿我练练吧，看我哪首歌擅长。
1: 可以
0: 给大家带来那么几段，
1: 主要是您会的太多，这可不好整。真的是
0: 朋友
1: 太多了，
0: 你可以点嘛，而且刚好最近这个马上中秋到了，
1: 对，
0: 很多那个关于月亮的歌曲，比如说左手指月呀，左手指月呀，
1: 还有对
0: 左手指，就这些我都觉得我的，
1: 反正
0: 我的高音区
1: 这些歌就全都会成另外一首歌，叫歌曲惹的祸。对不起，影响您心情。
0: 那大家都可以点播吧。根据大家平时的这个听歌的习惯，你们爱听哪一首歌，
1: 我们为您量身打造。
0: 对，我们争取就是取代你那个歌单里面那一首，把我们的歌曲加进去。
1: 我们追着打，我们追着打。您放心啊。
0: 木子林就说：“所以我错过了 Baby 的歌声，别错过，
1: 别错过，下一轮还有，您放心。
0: 对你再等一等。
1: 那句话叫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0: 等到6:30的时候，
1: 对，
0: 趁大家没发现。
1: 小易说 ，Baby 刚才撩头发那两下，简直美到了我的心趴上了。就我就在想，我自己撩头发是不是也是那样的？然而我老公说，我特别像一个歌手，叫郭峰。
0: 看发型了，就是之前我留中分的时候，
1: 我觉得是应该惩罚您的先生给您买那个叫礼盒了。
0: 对。真的是你也惩罚他，而且我真觉得是朋友们那个看发型了。我这会儿三七分好一些，
1: 对，
0: 中分的时候就两边都容易遮脸，
1: 特别郭富城嘛。
0: 然后就喜欢这样子，特别像刘欢老师。然后之前烫那个卷发的小卷的时候，像动力火车，
1: 就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0: 那朋友们就是也不用太在意这些，
1: 都不重要。
0: 但真正的好看是需要皮肤的底子，确实是够扛打，
1: 是来自骨子里的。
0: 是的，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两个字，看看今天带来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不用多介绍，
1: 这样24小时能够帮助你呵护你的肌肤，
0: 是的，
1: 让你的皮肤状态永远在闺蜜面前都是昂首挺胸的。
0: 对，别管你是怎么样撩头发，那一瞬间你露出来的脸，那种状态
1: 怎么这么嫩呢？
0: 确实那种气色你比不了，
1: 真是一掐一兜水啊！
0: 当然，
1: 都怪我老公给我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哼。
0: 是的，
1: 你瞧瞧，
0: 这个一套礼盒，大家知道，赫莲娜比较贵的，光单一瓶的话都3000多块钱，快4000块钱，一套他们家得70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专属价只需要999元，
1: 999，
0: 对，直接降了6000多。我觉得小姨不需要老公买，自己买吧。
1: 对，
0: 买回来之后你下次再撩一下，你试试，他还敢说你是郭峰？我觉得他不敢了，
1: 那就让他试试排山倒海，是吧？啊，你直接回复礼盒到平台来就行了。还有阿小发了信息了，他说二位谢卡收到货了，每张都是独立包装，包装也很好看，今天送朋友非常喜欢。您说的没错，因为昨天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
0: 啊，
1: 就收到了我给他的那个谢卡嘛，他说打开之后，哎呦，这个特别精致，咋这么高级呢？就是这种红彤彤的这种颜色。
0: 当然，
1: 打开之后里面是那种薄薄的，其实它是一个塑料质地的啊，就是我管它叫塑料啊。然后那种。那个卡面上那种金属拉丝的质感，哎呦，简直不要太好，手感非常好。而且送人有里有面，想吃大螃蟹回复大闸蟹，想要给媳妇儿买这个化妆礼盒，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只要999，您直接回复礼盒就能下单。
0: 是的，欢迎朋友们，要不然就是回复礼盒，要不然就是回复大闸蟹，今天就两个关键词，
1: 对，
0: 根据你们的需求来选择一下，
1: 很好记。
0: 对，但是今天我们也在跟大家聊天嘛，再跟大家聊聊，想问一下朋友们。那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小时候吃过的那些零食好吃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回忆杀一把。
1: 刚才是谁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有个叫羊肝羹吗？
0: 对，老杨提到的。
1: 对，
0: 然后刚才就小易说，他说那个羊肝羹是不是一个黑色的固体？
1: 对，是黑色的固体，
0: 然后放在一个长条形的透明的小袋子里面。
1: 对，
0: 吃的那种口感有点像是豆沙。
1: 对，
0: 好像是甜的。
1: 就是甜甜的腻腻的，就是那种小小方块。小的时候觉得，哎呦，就是每个星期我能吃到1到2块。我觉得过生日的时候我妈给我买上半斤那个叫羊肝羹，后来发现他们跟羊肝一毛钱关系没有，就是豆沙羹。
0: 不是羊肝啊，
1: 没关系那个。
0: 然后包括刚才呢，也有朋友在说到小时候吃的方便面是可以集卡的嘛。
1: 对，
0: 臭蛋盒说当时那个小当家干脆面里面集的是水浒卡，然后小换

0: 雄的干脆面，集的是小虎队卡。
1: 嗯，
0: 小虎队，
1: 小虎队，就是那个。那但他不是唱歌的那个小虎
0: 队，我以为是那三，我说
1: love
0: 不是那三个啊，
1: 不是
0: 哦，嗯，包括这个也有朋友在我们说 Bill B 说嘛，他说那个大白兔巧克力，我记得很好吃，银色包装的大白兔巧克力，
1: 大白兔巧克力，
0: 大白兔不是那个软糖吗？
1: 您吃的是麦丽素吧？
0: 你吃的那个是。窝窝家家吧，
1: 哎，你看
0: 巧克力味的大白兔是
1: 过年的时候才会买的，是不是？
0: 大白兔其实我小时候是很多小朋友就过年的时候爱吃的嘛，
1: 嗯，
0: 而且我发现它就是属于那个小时候零食当中的佼佼者，到现在是越来越火了。
1: 对，而且
0: 到后来有什么大白兔味的香水，
1: 对，
0: 就做了很多周边。
1: 哎，你别说，有一个叫，我不提名字了，叫什么什么博物馆。它里边就是有这个大白兔的，这个包括还有二锅头的那个香水，
0: 哦，
1: 都是能够勾起人回忆的。
0: 他说了，好吧，好像我记错了，
1: 而且它里边那个卡片是什么呢？圆盘，它上面有很多的小锯齿，你可以掰着这把它飞出来。当时是一种非常时尚潮玩，在儿童心里都是一个就是难以企及的一个玩具啊。
0: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你们当年都有什么好吃的，看看咱们是不是一个年龄段的朋友，都欢迎我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呢有朋友是直接给我们这个推荐了，说到了一些这个叫什么来着，
1: 小吃是吧？
0: 对，他说小时候吃过的成袋的汽水，有没有人懂？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那种方形的
1: 冰冻果汁。
0: 那是冰冻果汁吗？
1: 冰冻果汁啊，
0: 就方形的那一块冰嘛，
1: 方方的，对啊，就叫冰冻果汁啊，里边有糖精、色素、凉水。我们开玩笑是这么说啊，还是不知道，所以是大概是这样子的。
0: 那个就吃起来就感觉就是整个冰冰的，
1: 那个，
0: 而且他小时候会有那种就是长条形的那种冰的那种彩色的，一管一管的，然后给你掰一半，
1: 发展过的，
0: 就那样拧。
1: 那不是碎碎冰吗？
0: 哦，那叫碎。
1: Baby， 是你的童年还是我的老年？不过话说回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回忆嘛，一弄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但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在那儿去玩，你不光是能够感受到小的时候的回忆，你还能够带着孩子，抱歉，你还能够带着男朋友，抱歉，你也没有，你还能够自己去感受一下那儿的消费的浪漫。就是荥阳吴越广场，五岁了，朋友，消费满69抽大枪的 POKEY 四，服饰满499减60，而且有中式的浪漫宫灯奇缘，巨型的飞天鳌鱼，包括非遗徽州鱼灯是轮番上演。
0: 欢迎朋友们可以来了解详情啊，并且到时候会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就在9月25号到27号来郑州荥阳吴越广场开心过中秋。
1: 对，就去那儿玩一玩吧，荥阳吴越广场。说完了，
0: 老杨，你突然一喘，
1: 我大喘气了是吧？
0: 我这边吓一跳，不敢。
1: 不是我们看到是什么？就很多朋友发来了各种各样的小时候想到的零食。
0: 是的，
1: 我们大家一起发过来吧。
0: 很普通就在说，小时候印象最深的零食是那种压完油的花生饼，每次吃都得用锤子砸掉一块，能啃一下午。
1: 嘿，
0: 这个
1: 就那花生饼，我没吃，没吃过，但我吃过花生糕。我觉得去开封吃的，我就觉得巨好吃。
0: 你俩吃的肯定不一回事儿。
1: 对，
0: 他那压完油，
1: 那是听瓷似的当时。
0: 听完之后就确实小时候也不在乎身材的问题。
1: 对吧？那个平安喜乐说，这个叫焚黄雪梅。
0: 雪梅哦，
1: 吃过吗？
0: 我吃过。然后你焚黄雪梅是不是那种梅子？
1: 对了，梅子话梅吗？
0: 你不觉得就这些梅子小时候就是一颗一颗吃，一含含一下午，
1: 对，
0: 特别酸酸甜甜的好吃。
1: 是的。
0: 到长大了之后，你把它放在酒里。然后这杯酒也是有一点那种梅子的清香味在
1: 里面，这叫青梅煮酒，
0: 当然，
1: 对吧？但是话说回来了，青梅煮酒配什么？咱得配螃蟹呀，
0: 当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闸蟹的套餐，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这个算是这两天这个特别火的，可能所剩也不多了，
1: 就买大送小这款。我觉得特别合适，389，买的是什么？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原价是900多块钱，今天现在389。然后呢，再买一送一，赠您什么呢？赠您另外一张卡，价值300元，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一共是到手7对14只。
0: 是的，总共是两张卡，现在只需要389。这个卡就是一大一小吧，就是你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你一单就能搞定了。
1: 对对对，
0: 你自己在家分配分配，大的留给我，小的让给你，
1: 就大的留给你。

0: 一点都不贪啊。
1: 对，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
0: 好嘞，
1: 包括我们这儿也有那种特别顶的，直接是蟹王蟹后级别的，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的这个也有。市场价是1748，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广播专属的四折的价格，只要699。包括呢，这个是因为是规格是比较高的嘛，有很多朋友就说我是专门是用它来这
0: 送
1: 一些
0: 贵宾的吧，贵
1: 客
0: 的吧，
1: 或者是合作的伙伴。
0: 哎，
1: 如果你送这个的话，我建议你直接多买两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你买两张，
0: 买二送一，
1: 你送一张，等于说到手三张，
0: 送了两位朋友，自己再留一张。
1: 是啊，等于说你那个四折之后，你又打了个66折。包括有的朋友说送给家里的长辈，我觉得你送这个也非常不错。
0: 对对对，
1: 送给家里的长辈，总共这个。
0: 爸爸妈妈、岳父岳母一人一张，咱自己留一张，
1: 再留一张，
0: 你想想，
1: 三张。
0: 再一个，你想想，去爸爸妈妈家吃饭，那能空着去吗？
1: 不合适。
0: 就把卡一弄，然后接来一对，到那吃，哎，孩子来了，快快一块吃，你能吃三顿。
1: 而且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是咱们就是说自己小家啊，包括有朋友说那个员工的福利或者送一些客户，
0: 那是大家，
1: 那三张是不太够的啊。然后呢，有多买的话，我们送的也更多一些。我们给大家推出的依然还有买十送六，相当于是这个四折的价格不是699吗？
0: 对，
1: 699基础上再打一个62折，
0: 对，
1: 更划算了。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根据你的需求你来选择一下，
0: 按需选择。但是我们真的跟您说一声，因为这个蟹卡。就临近这个叫什么中秋假期，它是每天与日递减，而且关键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这蟹卡不光是咱河南的这个朋友会抢，咱们在这个叫什么武汉湖北，
1: 是的，
0: 湖北的朋友也一样在抢湖北的生态，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一块儿，这么多的这个蟹塘蟹湖里边的蟹，大家一块儿来捞，所以您这会儿不下单，可能这张卡到明天可能就没有了。
1: 是的，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如果想要有一些送礼或者想自己囤货的需求，你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因为可能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规格，过两天你说还有吗？
0: 没
1: 了，没
0: 有了，
1: 因为确实这个大闸蟹正式收买的季节，
0: 对，
1: 也正是朋友们喜欢的季节。
0: 嗨，说这是小麦，抱歉，它是大麦，你直接回大闸蟹就可以，
1: 回复大闸蟹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很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3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3: Q Baby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阳澄湖的价格能高出普通螃蟹的好几倍？是真的口感出众，还是单纯品牌溢价？今天两分钟把这件事讲明白。首先呢，是独一无二的水域条件。阳澄湖属于浅水草型湖泊，湖底是硬质沙质底，水质清澈，水草茂密，矿物质含量高，螃蟹长期在硬湖底爬行，外壳清亮，肚皮雪白，就是大家说的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几乎没有泥腥味儿。水质和饵料造就了它独特的口感，蟹黄绵密油润，蟹膏黏糯丰腴，蟹肉紧实鲜美，带着淡淡的湖水清甘，肉质弹牙不松散。那第二点呢，物以稀为贵，为了保护生态，阳澄湖核心湖区养殖面积被严格管控，正宗湖区蟹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对比全国几十万吨的大闸蟹总产量，占比很低，养殖密度不能高，螃蟹要吃螺丝、小鱼虾等天然饵料，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成本自然就上去了。那第三呢，就是品牌价值。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几十年的名气了，早已成为秋天高端送礼的硬通货。市面上还有大量的洗澡蟹、外地蟹，短暂泡一下阳澄湖湖水，冒充原产地，进一步抬。

0: 高了正宗蟹的身价。简单来说啊，就是优越的水土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产量稀少，养殖成本高，品牌加持共同推高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当然吃蟹就要尝一尝最好的，这个秋天好好享受一口秋日的鲜味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4: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哎，要大闸蟹的朋友不少，您直接回大闸蟹就行。
0: 是，刚才有朋友在问说今天下单什么时候能收到货，今天下单的话明天或后天。
4: 对，明天下午，最晚就是后天上午您能收到蟹。
0: 是的，
4: 收到卡。
0: 对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特别是有些朋友说想在这个中秋之前收到，走亲访友的时候好带着好拿着。
4: 对，
0: 那你反正早下单早收到，
4: 早下单您就能早下单早预约。
0: 对，欢迎你回复大闸蟹三个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挺适合，就是这个卡就是买一送一的。
4: 对，
0: 挺适合送礼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原价是973，市场价今天直接打了个四折啊，389。
4: 对，
0: 这是你买的一单，另外我们再赠送一单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等于说你389到手的是两张卡，总共是14只螃蟹。
4: 对，
0: 这个送礼和自用一单就搞定了。
4: 对，
0: 包括呢有一些这种比较顶的这种蟹王蟹后，我们家带来这种豪华的套餐也都有，
4: 就公五两母四两的，
0: 这个确实是，
4: 这真是够大个儿。
0: 谁要送我这个，我确实高兴。
4: 对对。那我不太想让你高兴，我可不可以不送你？你老是唱歌霍霍我们，怎么了？让你高兴？不过话说回来，baby， 我要是买两单送一单，我就可以让你看一看我送的那一单。
0: 让我看一看。
4: 对，
0: 就光看一看。
4: 喜欢吗？喜欢多看一会儿。不过呢，我们说了，就这个买两单送一单的这种蟹王蟹后特别适合居家。
0: 是的，
4: 你看送爸爸一张，就是爸爸妈妈一张，然后呢岳父岳母一张，自己家里边再吃一张，这合家团聚的三个幸福的日子都特别合适。
0: 是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根据你的需求，
4: 对，
0: 选这个蟹王蟹后的，或者是选那个刚才给大家带来的公四母三的，这个都不错。而且呢，也跟大家说，如果说买的越多越优惠，比如说那个蟹王蟹后的，就是买二送一；如果说买的更多，说这个员工福利啊之类，或者朋友多呀，
4: 你这是
0: 买十送六，
4: 对，
0: 相当于打了四折之后又打了一个62折，这价格都非常合适。
4: 对，
0: 根据朋友们的需求吧来选择一下。
4: 豆豆妈说 baby 真漂亮。
0: 那可不，
4: 我觉得我说是这样的，我一直就是我跟身边的朋友们在讲，什么样才是真漂亮，什么样是假漂亮。就是异性夸你的时候那不一定是真的，
0: 一般漂亮，
4: 对吧？只有是同性，哎，同样都是女生，说，哎呀，这女孩真漂亮，那她是真漂亮，
0: 那确实是好看，
4: 就是只漂亮就行了。
0: 你不能这样说，老杨
4: 啊，
0: 那有的时候的漂亮分好几个档次，
4: 是吗？
0: 你像我这样，
4: 咱是属于是那个
0: 顶级，
4: 蟹王蟹后的类型的，是吧？
0: 这
4: 公五两母四两，
0: 我这种漂亮，它是属于就是自带的好气色。
4: 遗失的最美说，老杨真帅，你是嫉妒我。
0: 我这个是属于就是自然而然的好气色好状态。
4: 我知道
0: 那跟那个平时很多朋友说真的漂亮，那个看的五官无可挑剔呀，整个人的那种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面部平整度，跟这个无关。这种状态就是你平时你在家好好护肤，你生活的时候这个在吃的上面啊，用的上面
4: 对自己好一点，
0: 对自己好一点，自然而然的一个气色状态的这样子的呈现出来的，
4: 心胸开阔，再加上有一些细腻的滋养，这是特别好的。你比如说 baby 这个好肤色怎么来的？24小时的呵护，
0: 那必定是用一点贵一点的护肤品，稍微就起到一些作用了。平时光用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用个3-5年你就知道了，差距就拉开了。
4: 雕刻时光说这女生十几岁，多了，
0: 多了，
4: 几岁这样？
0: 天天用，
4: 哎，
0: 你绝对就看不出来我和老杨同龄人。他看不出来了，基本上。
4: 他是我姑姑。
0: 哇。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
4: 我能从绝情谷跳下去吗？
0: 咱俩这样，
4: 你别等我，好吧？
0: 咱俩这样给大家解释，大家信不信？
4: 不信，肯定不信。但是话说回来，你说这 baby 在同龄年龄段的。

0: 当中是很能打的。
1: 所以说这个平时对自己好一点，你自然而然你长年累月了，你过个十年八年
0: 皮肤很好，
1: 你再去见你的老同学的时候
0: 对
1: 你发现不一样，
0: 尤其是跟那些闺蜜坐在一起的时候女生我跟你讲那就是说，哎呀我们都是闺蜜，我们不在意这个，
1: 嗯，
0: 哎你看她那皮肤又变黄了啊
1: 感觉你就是我闺蜜现在。
0: 哎，你看她那假睫毛了，掉好几根。这女生有时候是这样的，但是话说了，你说没给自己，没到自己内心，没给自己的身边的朋友，
1: 嗯，
0: 没给自己的家人，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犒赏自己，但是太贵了。就像那个叫什么黑绷带、白绷带，
1: 嗯，
0: 我们身边女孩子都知道黑绷带多一点，为什么？很少用白绷带的，因为加到一起七八千，
1: 嗯，
0: 确实太贵了。尤其是黑绷带，那用完之后呢，瓶放那儿自己拍照，还用好长时间。
1: 确实，这个没办法让我们长年累月的用。
0: 对，
1: 你用一次七八千，你咬咬牙得了。但是等下一次再买的时候，你会发现，唉。
0: 怎么
1: 有点太高了，这个价格。
0: 对，
1: 你一年你至少你用个两三罐三四罐，你就这个价格不太能承受。
0: 嗯，
1: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需要999，
0: 可以不到1000块钱，
1: 对，
0: 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您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
1: 嗯，
0: 现在直接抱走两瓶的正装，而且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您买衣服啊、出游啊都香。
1: 是的，
0: 回礼盒就能下单。
1: 这个我自己用的话，你花小钱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像你聚会的时候、和朋友见面的时候、拍照的时候，你的颜值直接开挂。
0: 那你可不。
1: 如果说中秋想要给身边的朋友带点礼，
0: 哎，女性朋友这都我觉得不用解释。时的品牌啊，
1: 你送这个很体面又很有心意，
0: 能
1: 拿得出手。关键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礼盒两个字，我们的库存仅有100单，抢完立刻之后就恢复原价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999平台上回复礼盒来了解详情吧。
0: 没错，但是说到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皮肤特别好，状态特别好，假期时间有了怎么办？跟朋友一块儿，哎，短途出个境吧，去玩一玩。你可以选择济州岛，哎，这不错，因为现在郑州跟济州岛直飞了，2个半小时就能帮你搞定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到这儿之后能看到什么呢？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有成熟的跟团游，你到这儿什么不用操心了，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或者呢，也可以说家庭的小团、闺蜜的小团、情侣的小团都可以，我们都给大家私家定制。然后呢，有朋友说我只是自由行，我光买一个往返机票可不可以？
0: 可以，
1: 也是 OK 的。
0: 我们帮您买，
1: 性价比在线。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啦。
0: 出去玩一玩吧。
1: 嗯，
0: 这个刚才我跟 baby 我们俩在广告。间隙的时候在讨论，说今天咱唱哪首歌啊？你说是要到了这种合家团聚的日子，
1: 是，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叫什么中秋佳节嘛？你想，每逢佳节倍思亲，
1: 嗯，
0: 那我们这朋友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歌曲来霍霍，不是来安慰他们呢？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在今天这个演绎歌曲的时候，我们也在思考，然后完了之后，我们想着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
0: 温情的。
1: 团圆的，
0: 哎，
1: 经典的，
0: 对对对，
1: 这样子的歌曲也是我们擅长的老前锋
0: 、好吧。
1: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在我们的那个伴奏里已经听到了。
0: 他说：“哟，今天是一首大歌，快跑，赶紧叫人来啊！”有朋友说是当月亮挂上来，当月亮挂谁帮挂的？当月亮爬上来，哎，不是这首歌，
1: 不是这首，
0: 哎，这样吧，我们给大家一个遐想的空间，
1: 是，
0: 我们几分钟之后好好的跟大家来唱这首歌，好吧，来，一会儿见。

0: 好物从头说，
1: 好，
0: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baby，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很多人买蟹都在踩坑，要么就是空壳没黄，要么就是肉质松散不新鲜。那今天花两分钟时间教大家零失败挑蟹口诀，不用懂行，菜市场线上买蟹都能用，挑出来的蟹个个都是满黄爆膏。首先呢，记住老话，十雌九雄，农历九月吃母蟹，蟹黄饱满绵密流油，农历十月吃公蟹，蟹膏软糯粘嘴，肉质最紧实。那教大家一秒来区分一下公母，圆鳍的是母蟹，尖鳍的是公蟹。想吃蟹黄选圆肚鳍的母蟹，想吃蟹膏就选尖肚鳍的公蟹，再也不会买错。那么好蟹呢，有标准品相，记住八字黄金标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第一是看蟹背，背部圆润鼓起，发亮光滑的，说明营养足，膏黄满；背扁平发暗的，大多是空壳瘦蟹。那第二呢，要看肚鳍了，肚鳍饱满凸起，边缘缝隙很宽厚的，那蟹黄蟹膏超足。肚鳍如果扁平塌陷，基本就是没有肉的水蟹。那两只一样大的大闸蟹，优先要选压手偏重的，重的肉实膏满，轻飘飘的大概是注水空壳。也可以再来快速测一下鲜活度，轻轻碰一下蟹的眼睛，瞬间回缩，反应灵敏，解开绳刺后蟹爪张合有力，活力十足，那就是新鲜的好蟹。反之反应迟钝，一动不动的，千万不要买。最后给大家总结极限的挑蟹口诀，就是九月母，十月公，背骨肚白，鳍凸压手，鲜活有力。掌握这几招，不用靠老板推荐，自己就能挑出顶配的大闸蟹。秋天吃蟹不踩雷，赶紧收藏起来，买蟹直接用。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在绍兴。如果说赶得巧，那现在在绍兴呢，你还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在社戏里写到的大家挤在一起观看社戏表演的热闹场景。记不记得鲁迅先生所写的社戏，那一大群顽童穿梭在观众当中的热闹场面，还有在河道中停满乌篷船，船夫坐在船头观看社戏的水乡风情。其实你现在来这里啊，依然可以看得见。即使啊你没赶上社戏，那雇一艘乌篷船穿梭在狭窄的河道当中，品味一下绍兴这座文化古城所特有的风味，也非常的有趣。并且啊，我还推荐你去城市广场北边的一条步行老街去走一走。绍兴呢，也是曲艺之乡，粤剧的发源地。到剧院茶楼去听一场绍剧或莲花落，应该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来到绍兴，一定要尝一下绍兴老酒和绍兴美食。粤地酿酒的历史都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了。绍兴老酒采用的是传统独特的工艺，还有得天独厚的鉴湖水酿制，既可以当饮料，又可以药用，并且呢还可以调味，被称为中国黄酒之冠。那至于绍兴菜肴呢，梅干菜烧肉可以说是绍兴当地最有名的家常菜了。另外啊，酱制的菜肴也小有名气，比如说酱鸭、酱鹅、酱菜，还有鲁迅先生笔下的茴香豆，早也已经成为远近皆知的绍兴地方小吃。到了傍晚，你可以去东湖走走，看看古城的夕阳，在东湖里划一下乌篷船，体验一下浓郁的文化气息，让自己的心沉醉在这座充满故事和回忆的水乡里。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

0: 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不客气了，常回家看看，送给在座的各位。会唱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啊。确实前奏一响很喜庆。托达斯说这是个连衣裙，这是两件套，朋友。照点空闲，照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

0: 川大就说老杨不在这儿 ，baby 发挥的很在线，所以大家知道了，之前歌曲有瑕疵，主要赖谁？主要赖老杨。老杨回来了，
1: 谁不在赖谁是吧？
0: 找点空闲，
1: 找点就拿手电筒啊，
0: 找点时间，
1: 找点事儿。
0: 领着孩子，
2: 妈妈，
0: 常回家，哎，再回家看看。带上小狗，
1: 哼，
0: 带上
1: 祝愿，吵架了这是。
0: 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
1: 干啥？
3: 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咱妈唠唠，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1: 稳一点，副歌来了。

0: 太孝顺了，来搁家吃，搁家吃。
1: 确实，你得提点啥？
2: 你也看看，
1: 之前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2: 对，
1: 这次直接提一箱大闸蟹，
2: 来张蟹卡是吧？
1: 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
2: 对，
1: 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有蟹王蟹后的规格，
2: 对，
1: 然后呢，也有我们这个送礼自用都很合适的买一送一的这个389的规格，我觉得都不错。
2: 根据您喜好，根据您需要，您下单就行。
1: 是，
2: 这是谁啊？这是，有缘发信息。
1: 嗯，他说，
2: 你看你们这回家看看，唱的不情不愿的，都这么努力了。
1: 我这基本上就是这个很传统的一种流行唱法吧。
2: 你是想你是想听简谱是吧？
1: 唱回家，看这这这声音多尖锐，
2: 你看多夹。特大哥说这歌大脸毛放的没放开，全程夹子音。
1: 那基本上
2: 他是得是
1: 这种经典的歌曲是这样唱的。
2: 对呀、
1: 啊，他跟那种
2: 你唱的跟《水浒传》似的，那能行啊？
1: 不太一样。
2: 对，
1: 一开始就是那种娓娓道来，
2: 嗯，
1: 然后那个声音要圆润。找点空闲，
2: 哎好，
1: 找点时间，
2: 找点时间，
1: 这种感觉，
2: 哦，
1: 学会了吧？
2: 学会了。
1: 但不同的音乐，不同的表现形式，那能都一样？你这个音乐上的这个研究，我是相当深的啊。
2: 那你看，
1: 包括呢，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呢，
2: 就刚才我不在那会儿，都发生了什么？
1: 就你不在的时候，我唱特别好，
2: 是吧？
1: 大家以为我放原唱，那一时的最美就说
2: 那这样，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Baby 老师。真心诚意的为大家来呈现接下来的八分钟的时间，
1: 你觉得合适吗？老
2: 合适啊，太合适了。喜欢 baby 一个人扣个一，你现在知道为啥单身不知道？
1: 我现在下班回家
2: 就得了。
1: 我背着我的小书包。
2: 郭明说，原来贝老师适合通俗唱法，他不光是适合通摇滚，他也搞得定啊。
1: 那啥都会，
2: 我们又不是没唱
1: 过。看朋友你喜欢啥吧，就之前那个像五月天这种流行摇滚唱腔，我这边也特别擅长。
2: 来了，
1: 伤心的 bat man 哥就这个爆发力极强。
2: 这是对
1: 伤心的，咋了？
2: 这样对咱的话筒有损伤，要罚钱，知道吗？
1: 以后我拉个麦就是。
2: 还是河南了，长宁的人拜挺满格。
1: 这都不需要，老杨，你还是就是你，你不适合摇滚，就是你还是不够有爆发力。
2: 民谣风，
1: 对，
2: 是这样，
1: 你是那种娓娓道来的，你还属于那种比较柔情的那种、那种风格。
2: 日出又日落，深处再深处。
1: 哎，是这种
2: 啊，
1: 你没有我那种冲击性。
2: 哦，拜挺满格。哎，下回我要是跟谁闹别扭吵架，我请你，行吗？
1: 学不来了，这有的时候人有天赋这事儿，
2: 这是
1: 找谁说理？
2: 家有 buff， 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说假期的时候咱带孩子去哪儿玩一玩？你就去黄河边嘛，去参加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叫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落地郑州了，咱正式开始招募了。
1: 是的，4岁到14岁的小朋友通通都可以来报名参赛，专业的比赛关卡，还有全套的赛事服务以及超棒的参赛体验，
2: 嗯，
1: 包括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全部都给你拉满，让孩子走出室内，爱上运动，亲近自然。
2: 嗯，
1: 每一关都是挑战，每一次奔跑都是收获。欢迎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黄河两个字，我们中秋高品质的遛娃首选，当然名额非常紧张啊，所以得抓紧时间回复黄河了解详情。
2: 这给孩子啊，尽量少让他在家里边天天抠手机啥的。
1: 你出去玩玩。
2: 你像假期十来天，你那么抠手机抠十来天，都成小近视眼了。
1: 对，
2: 转转吧，
1: 费电。
2: 那女士呢，就在家的时候费电。咱怕这，但是话说来，女士你知道吗？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您直接回复礼盒，赫莲娜的黑白绷带。但是还有一些说，呀，那我现在我不用赫莲娜行不行？咱有没有次本土的？也有，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精华液，这也是一款能打的抗皱神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成分够硬，肤质够好，安全够稳。原价339啊，原价399，秒杀价239。
1: 是的，而且现在呢，买精华我们直接送您牡丹花田的面霜正装一瓶，等于说239，你到手的是一瓶正装的精华，一瓶正装的面霜，再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
2: 对，
1: 欢迎你回复牡丹了解详情了。刚才潘大在说，他说确实能听出来百变歌王，他说要不然明天的时候再来一首闽南歌谣吧。
2: 三红听祖地啊，七红口大表，
1: 这些也都是我和老杨
2: 拿捏轻松的，拿捏
1: 非常擅长的，
2: 对，
1: 或者是那个拱下咪挖清楚提的心泪，
2: 标准。
1: 闽南人来了都得愣一下，
2: 闽南普通话四级考试就这个。一级甲等是吧？
1: 然后 BOA 说，刚才BOB 说，刚才接电话又没听到 baby 唱歌，
2: 是
1: 唱的啥呀？
2: 谁给你打的电话？请的是大闸蟹，好吗？你会谢谢我的，好吧？

0: 太大了。当然呢，也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与陪伴。
1: 哎，
0: 那今天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在这儿基本上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1: 来，再见各位。
0: 是的。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荥阳五月5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我们走过的路，
1: 我们走过的路
0: 有崎岖坎坷，
1: 有崎岖坎坷，
0: 也有康庄大道，
1: 也有康庄大道。
2: 我们经历的时光，
3: 我们经历的时光，
2: 有美好的回忆，
3: 有美好的回忆，
2: 也有失落的迷惘，
3: 失落的迷惘。
0: 这是人生的韵味，
1: 也是生活的模样。
0: 用声音，
1: 用声音，
4: 用声音，用声音，
1: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4: 这里是
1: 听朗读。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一起

0: 读一本书，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认识自己。有时候我们就会说，认识自己这件事听起来很空泛啊，那我到底怎么才能更多的了解自己呢？我们抛开后天自己啊被生活的打磨呀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后天的这个知识的一些积累的一些改造啊，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要认知本身的自我，也就是说自然天成的你会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认知。所以说这本书叫什么呢？叫认知天性。这个认知天性讲的什么呢？它并不是说呀，说让你还通过这个去学习啊，然后呢如何呢去深挖自己啊，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为何存在啊，不是这种哲学问题。而这本书呢是11位认知心理学家经过10年的一个研究啊，然后呢他提出的人类的认知规律和学习之间的密切关系。好，现在您懂了，他就会告诉你，你普遍的人类所共性的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规律。你掌握这规律之后呢，你就能明白啊，我就可以不对抗了。什么叫不对抗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减肥啊，因为我最近也减肥哈，但其实我不是最近，我是一直在声称减肥，一直老减不下去啊。就是关于减肥，很多专家都会跟你讲说，你不要用这个意志力去减肥，因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因为人的意志力就是会被一点一点消磨，你晚上就坚持不吃饭，这件事儿会消耗你极大的意志力，而且你经过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你到晚上的时候，你的意志力是就是被消磨的，越晚越容易被消磨。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很多朋友就是坚持到这个晚上11点啊，刷了一个朋友圈，看有朋友吃烤串了，一下子一天的坚持崩塌了，点了一个外卖啊，还不如早吃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所谓叫简单的规律。这本书认知天性，它就会告诉你，它能够帮助你给出最有利于大脑的简单而有效的学习方法。所以这本书会让你掌握学习领域的终极奥义。跟大家聊这本书，叫做《认知天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好，那一般情况下哈，我们就说，在很多的这个媒体当中，我们就见到过一种情况，叫做标题党啊，就是啊，哦啊，天哪，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啊，他落魄半生，竟然因为一个机会，然后转而一夜暴富啊！你经常看这种标题啊，这本书呢，他在这个给你的推荐上也会给你写出罗列出这样的标题。但是这个标题呢并不是拿出来当噱头的，因为它真的在书里面可能会给你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它会告诉你，人天性是懒惰的。哎呀，有多少朋友就说，哟，这终于解释了我为什么总是觉得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啊，你看天性是懒惰的嘛。但是这个书会告诉你，你不能拿这个所谓天性懒惰当借口，正是因为天性懒惰才孕育了认知的规律和你的心智模式。然后这本书还会告诉你，你教给你一个方法，你用一个自我检测就能够很快速的啊，让你的这个回忆率啊，这个从28%上升到39%。然后他也会告诉你，就是知识呢是平面的，复合型的知识是立体的，他会告诉你如何编织一个我们叫三维立体3D 版的一个知识构架。然后他还告诉你，我们学习的时候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那有些干扰是这个负面的干扰，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良性的干扰，哪些良性的干扰能提升学习效果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好，第一，然后

0: 这个书里会告诉你啊，这个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哎呀，有朋友就说，我听完这个我就不想看这本书了，我从小到大就觉得头疼，就考试头疼。但是啊，这个考试这件事我们得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首先啊，这书就会告诉你，你对考试别有什么排斥，它并不是说这个考试是对你的一个这个打击，你别老这么想，你学不好你才觉得它是打击呢，对不对？首先它其实是你学习的策略之一，这是书里给你的一个观点和定义。就说其实你去看，你不管是什么领域，你学一项技能，学一门知识哈，然后呢，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就干嘛呢，我觉得我学不会怎么办，然后我就反复看课本，反复看这本书，然后集中练习，然后呢，这个作者就会告诉你，这是一种很低效率的方式，就是你反复的去看这本书，集中的就是在进行练习练习练习，其实就是机械快速重复，对吧？就是我们平时说这叫做熟能生巧啊。但是呢，你看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考试之前，老师也总会让孩子重复阅读，不停的刷题，目的就让他越做越熟练，最后形成条件反射。然后呢，就是一看到题，你马上这个脑子里就能想到答案。但其实这本书会告诉你，这种方法呢，它不否认它有效，但是它不能让你更好的达到真正的精通。更重要的是，它不会产生持久记忆。所以这本书推导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方法其实是在浪费时间。你现在去看，很多我们高中的时候，尤其很多朋友就开玩笑说，这个人生高光时刻是高三，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快跟诸葛亮一样，考完第二天忘一溜干净，对不对？那应该怎么办呢？作者就说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那刚才有朋友就说，你到底是考试还是不考试都成你的了啊，别着急，这书里头有一个例子，他怎么说呢？他就在这个，美国一所中学啊，他这个研究人员安排了这个，八年级的学生接受一个不重要的小测试啊，但是这个小测试需要一些反馈的，对吧？内容就是这个科学课上的一些部分知识点，这个小测验呢，成绩占三个学分，另外一部分知识点呢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小测验当中啊，然后呢就是要求学生你要把它复习三遍。一个月之后安排一个大型考试啊，然后呢考察学生哪部分知识点容易被记得牢。结果是什么呢？考察小测验涉及到的知识点的时候呢，学生的平均成绩 A 减，但是呢就是考察那些只让你复习三遍但是没有做小测验的知识点的时候呢，平均成绩是 C 加，这中间隔了好几个档次呢，那就 B 加 B 减，对吧？为什么呢？就是他就会告诉你说，考试它其实是一门学习工具，它具有主动检索功能。检索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会主动回忆学过的知识，把它从大脑里提取出来。所以说我们就会觉得你得先记住知识才能想起来，其实恰恰相反，这个书告诉你，主动回忆学过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记忆。回忆的时候你觉得越费劲，你一旦把它想起来，记忆效果就越好。所以你看，你上学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考试的时候啊，怎么都想不起来，然后回头你一翻书找到答案了，你就觉得，哎，你觉得印象特深。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原理。这首先他会告诉你啊，说这个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之一，我们要把考试这件事儿，第一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待，第二你要让自己勇敢的去面对，用好这种技能。你只有一次次的经过这种小考，你才能去面对一个我们叫后面的大考。那好，这本书还会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观点？那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讲如何获得更多的学习技能，根据我们的天性使然去让它更顺畅的达到对于知识的一个积累以及提升。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

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甩单领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八八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3: 我是张信哲，
4: 我是苏有朋，
5: 我是周华健。
6: 大家好，我是黎明。
2: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3: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7: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认知天性》。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上一格再给大家复盘一下，说这考试啊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那有朋友就说，哎，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方法呀？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够让我们帮助啊去记忆的呀？啊，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做好这个知识的这个储备和积累的呢？那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本书啊，叫做《认知天性》。
3: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读书如沐暖阳，打开一本书，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欢迎收听王腾霄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7: 刚才我们一上来就先给各位来说嘛，说到这个关于考试啊，这其实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能够算是颠覆我们认知的啊。但是我们在追根溯源，回到这个学习的初始，我们要想真正的做好这个知识的学习，那首先我们得认清楚学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对吧？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听过叫做心智模型，就是你要给自己这个内心当中要建这样一个模型，把自己的这个技能啊、知识积累啊，然后呢这个处理问题能力啊，有这样的一个汇总。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你说，心智模型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叫什么呢？就是你的技能是一种条件反射，你对自己的知识感到自信是一回事儿，把对知识的这个熟练的掌握表现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儿。这经常我们就说啊，心里知道啊，做不出来，眼高手低哈。这里头也给你讲了一个案例，这有一飞行员叫马特布朗。他刚开始自己这个职业生涯的时候啊，就有一次需要这个连夜开着这个飞机，这飞机是一个双引擎的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呢叫做塞斯纳飞机，这个是目前啊世界上这个最大也是最耐用的这个通用飞机。然后呢他去这个肯塔基州，美国肯塔基州送货，然后呢独自一个人飞行在11000英尺的高空啊。哦，你别觉得这是一浪漫的事儿，这其实那真是一个对彻骨的孤独。你想想10000多米的高空，就你自己一个人开着一飞机，对吧？你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吗？不，问题来了，右引擎的油压突然下降，嘿，这一下你想想，1000米高空，这个飞机一个引擎出现故障。这得是一什么样的这个麻烦？马特当然也意识到了，哇，这下我遇到麻烦了。于是，脑海当中闪过，快速闪过多条信息，是不是引擎失灵了？我是不是要把它关闭？我把它关闭之后，飞机还能撑多久？如果这个飞机右侧的这个升力完全丧失掉，我还能不能飞？我会不会掉下去？掉下去之后我会怎么样？你想想，这都是一连串的，哒哒哒哒哒哒，很快啊。最后，这个考虑到他这个飞机啊，这个塞斯纳飞机的这个损伤的容限，什么叫损伤容限呢？就是，它的一个极限能撑到一个什么样状态？就是它在这个动力等等等等受到影响的时候，它极限能撑多久？能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于是马上做出一个行动，关掉这已经坏了的右引擎，然后呢，把这个螺旋桨的桨叶调整到这个与气流平行的位置去减轻阻力，接下来增加左侧动力，然后呢就勉强飞了10英里之后，找到一个地方迫降了。这是书里讲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实话啊， 就咱们前些日子热映的

0: 中国机长，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比那个中国机长里面面临的这个情况，那真是其实呢，还是这个差了很远。大家知道这个川航的这个英雄机长啊，这个电影里人物应该叫刘长健啊，面临的这个突发的情况，这个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这玻璃窗突然碎掉了，飞机舱里面失压，这非常艰难啊，这个过程。然后呢，就是因为冷静的这个操作，挽救了整个一个飞机的人的生命啊，那真是英雄壮举啊。那你看，就遇见这种极端情况，这个时候这个例子为什么要这么写？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学过的什么样的知识会在什么时候派上用场，尤其是在这种紧要关头啊，这要命的时刻啊，你要再去这个打开手机再去搜搜找找，打个电话问问别人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显然没有任何的机会。所以你在学习某项技能的时候，你要让它最终成为一种条件反射，这个才是你学习的价值。所以说形成这种条件反射的过程，就是你打造心智模型的过程。那有朋友就说，你这跟刚才上一格讲那个矛盾呢、啊、你上一格讲的是老你不说了吗，说反复重复练习还没有用，还是浪费时间。我不，你要注意到它的点是在哪儿。反复阅读重复练习有效果，但是它有一点，它不能让你达到什么呢？达到精通掌握。考试才是最好的让你精通掌握。咱就这么说，就刚才说的这个飞行员，还有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咱们这个中国机长啊，刘长健，这两次这个所谓的这个事故困难，那真的就是至关重要的性命，关乎性命的这种大考，通过去了之后，你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这个自信心的建立，你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对于你的技术的一个这个肯定，你想想这对于你来讲，这坎儿我都能过去，那小困难那还是个事儿，对不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谓打造心智模型的过程是什么呢？它这个一个顺序是从新知识当中提取关键概念，把关键概念组成你的心智模型。这个模型是什么呢？就是把已知的和新提取的你能够做到的关联在一起，这你才叫学会一门新知识，你掌握一门新技能，对吧？所以你看，你也提起学习来，那我想大家肯定就会有一些这个共识嘛，对不对？你肯定我们要学以致用，能够用得上啊，能够用得成，对不对？咱别说别的，我这爱踢球，我也会颠球，对吧？梅西也会颠球，我们俩都会颠球。那你我觉得，哎呦，那我觉得他也会颠球，我也会颠球，那我上场我就能跟梅西叫叫板了，那我是痴心妄想，对不对？是吧？你关键是你得能够这个实际，你得用得上。我也会，我踩单车啊，对吧？我这钟摆式过人，你上场，你真在这个高强度的逼抢下，你能不能做得出来？第二，你要坚持不懈的学习和记忆。如果啊，一旦这个放松之后，我们就说学习啊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存在这个你说你原地不动的这个状态。第三，学习是一种可以获得的技能，你知道吗？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技能。在这本书里面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它会告诉你哪些是那种看起来很努力的方法。不是有一句鸡汤吗？叫结果不会陪你骗人，千万不要做那些看起来很努力的事儿。你天天老看起来很努力，你老不见提升自己，对吧？你的老没有结果，那就只能证明你要么就是方法有问题，要么就是你没有真正努力，对吧？不管是在什么领域，人在学习一门技能啊，或者一项知识的时候啊，你都会要知道注意到以上的这几个点。如果你不做到这几点的话，那你这个知识学的确实可能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再往后推导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会告诉你，那怎么样我们才能把这个心智模型建得牢固啊，让真正这个知识能够学以致用呢？ 就是他要注意知识链和记忆结。知识链，链是这个链条的链，结是总结的结，知识链和记忆结。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学生上课，上完课之后下课了啊，这个人家也疯玩，你也疯玩啊，你光看你人玩了，然后呢人家回家写作业，你也回家写作业，你觉得咱俩写作业时间也都差不多，但为什么别人成绩比你好呢？他有可能他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他又重新复盘了一遍今天所学的定义和概念，这叫什么？回顾知识。他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去回顾，比你再看一遍两遍三遍书要好很多。为什么？刚才再回到刚才上面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他在新知识当中提取关键概念，你自己的复盘就是提取了关键的概念，并且做了一个内化。我记得原来给大家讲一本书，那本书名字叫什么我忘了，就他讲一种学习法叫什么呢，他举了一特生动的例子，就是说哎，你的就是在火车上，哎，我们看到一个啊，这个装扮其貌不扬，然后呢看起来也看起来这个觉得这个也不是说极具这个知识文化的一位人士啊，他呢就送自己孩子上学，哇，这俩孩子啊，一个上了这个清华，一个上了北大，一个上了哈佛，一个上了牛津啊，这咱就不说具体哪个了。然后呢，旁边人就特诧异，就说问他说：“哎，这你这看起来也没有这上过什么这特好的大学，你怎么培养出来这个两个这个高等学府的孩子呢？”然后他这人也特朴实，老兄就说：“哎呀，我就是怕这个孩子钱交了上学费交的亏啊，我怕他们不好好学呀、啊。每天我让他们这个上完学回来之后呢，都把今天老师讲的给我再讲一遍。”这看起来好像是一段子。但其实他让这两个孩子一双儿女回来再给他讲一遍，他学不学得会咱另说，孩子在讲的过程当中深化了，内化了，对吧？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书里告诉你，重复阅读集中练习会让你越来越熟练，但是你在这个毫无挑战的过程当中就会逐渐产生已经记住了的错觉。这句话给大家划重点啊，这就是刚才为什么说啊，你不要老去做这种重复的练习啊，因为实际上它会让你达不到真正的精通，产生不了持久记忆，只是浪费了更多的时间。所以说最终呢，你考试的时候就我们叫原形毕露，对吧？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很努力，看起来很努力容易陷入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一，你不知道自己学习当中的薄弱之处，你不知道要在哪儿花更多的精力去提升你的知识水平。二，就是容易使用这个像刚才说到那些容易让自己产生错觉的方法，或者是你其实自己都知道你自己是在这个麻痹自己，但是哎，你一旦用了这种方法之后，你给自己心里头吃了一定心丸，哎，你看我努力了呀，我都看了十遍了呀，这是托词，这是借口。那句熟悉的鸡汤，要为成功找方法，不要为失败找借口。所以说这是跟大家讲这本书啊，叫认知天性，书里面还有很丰富的内容啊，帮你构建。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

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剩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

0: 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

是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

0: 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必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

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退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

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全，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重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

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加人。

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九点九。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双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

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贴，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

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

且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宿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

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九点九。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闭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一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

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中秋遇上国庆，团圆聚会、出游、拍照扎堆，谁都想气色好、上镜美。不管你是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晒后松弛，还是中秋缺一份体面大礼，今天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礼盒一定要必眼冲。赫莲娜是百年顶奢的护肤品牌，作为现代美容行业的先驱，一直都凭借硬核的科研实力出圈。尤其是黑白绷带面霜，国际明星都在用，因为你只要用完一罐，就会发现脸上的干纹细纹在慢慢的变淡，泛红敏感也都会快速的压下去，皮肤的屏障稳稳变强，告别熬夜蜡黄垮脸，肌肤紧致细腻，素颜都自带光泽感，上镜不用厚重的底妆，皮肤的状态还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好。所以今天这一套组合堪称是万千达人公认的修护抗老标杆。首先，黑绷带负责夜间修护，50%的玻色因，再加绷带科技，淡纹促胶原，养后屏障，早起饱满透亮。还有白绷带负责日间防护，褪红维稳，上妆服帖，不闷又不刺痒。黑白搭配，修护力提升22%，24小时抗造紧致，皮肤紧致有光泽，谁见了都要说你一句状态真好。先来告诉各位，想抢这一款，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我们重点说一下价格，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3980元，白绷带3480元，一套要7460元。平时买一瓶真的都咬牙又心疼。今天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宠粉广播渠道的专属价只要999，是的，999，直降6000多，1折出头的价格，专柜单买一瓶都不够，现在直接就可以抱走2瓶的正装，还附赠高端礼袋，省下6000多，这笔钱拿来买衣服、出游都香。回复礼盒，抓紧抢单了。自用花小钱，你就能用上顶奢的面霜，聚会拍照颜值开挂，中秋送礼呢，体面又有心意，拿得出手。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一键抢单了，加上我们的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们商城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回复礼盒来囤货。劲爆底价只开放3天，仅限本广播渠道，库存仅剩100单，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回复礼盒来一键锁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打点滴时，空气进入血管，有生命危险吗？输液算是现代医学比较普及的一种治疗方法了，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一针扎在血管里似乎是一件很玄幻的事情，因此对于以下两种情况，不少人都觉得很恐慌。一是回血，大概就是一针扎进去，血顺着输液管往上流，这个回血现象实际上就是你自身的血压造成的。一般输液的时候都会出现针管回血现象，
3: 为什么呢？
2: 这是说明针头已经完全进入到血管当中，没有什么危害，所以回血还不是大家最怕的。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传说，说是如果有空气顺着管子进入到血管当中，再进入心脏，人就会 game over， 很恐怖，有没有？每一次输液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呢。有这种担忧的人，输液的时候都会一直盯着管子中间一个不断滴水、里面有些空气的小圆柱体，那个叫做墨菲式滴管。墨菲式滴管通过存留一定量的液体形成液平面，防止空气进入管路。这个设计大大的避免了空气进入血液的发生率。这是个物理学原理，懂不懂都没关系，反正有这个管子，空气就下不去。那万一有空气进去怎么办呢？毕竟会出人命的呀。如果还有人担忧的话，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空气进入血管的危害。如果空气进入血管之后，确实会顺着血管进入心脏，然后呢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少量空气啥事都没有，一种大量空气会造成气栓塞。气栓塞在严重的时候确实能致人死亡，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到底有多少空气才能形成致人死亡的气栓塞。没人用人体做过试验，不过曾有人用小白兔做过试验，要10毫升以上的空气才会有反应。至于人，国内曾经有注射空气自杀的案例，这个人一口气往大腿的血管里注射了400毫升的空气，最终他自杀成功了。一瓶矿泉水是500毫升，所以在输液时能输进这么多的空气也是不容易啊。有文献记载，研究表明大概是每千克2毫升的空气进入到体内才可能威胁生命。如果按照这个标准，50公斤的女性要注射100毫升的空气，而且要在一分钟之内注射完才会危及生命。输液时这种情况也很难发生。最后友情提示一下，以上内容是指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如果心脏本身有问题的另算。对于普通人来说，输液时的回血或者是管子里的空气真的不会让你挂掉。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8: 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来研究一个经常能看见的词，老钱。而尤其衍生出的老钱风更是席卷了整个时尚圈。老钱、老钱风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是什么关系，背后又代表着怎样的内化洞察。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老钱，它指的是至少经过三代传承的财富及其拥有者，区别于白手起家的新钱。为什么这个阶层格外的有魅力，核心不仅在于财富，更在于它所伴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如老钱的金钱观往往显得很抠门，财富是工具而并非是目的，注重的是可持续与传承。他们愿意为教育、人脉、专业服务来付费，以此保护财富，但却不一定会为天价消费品买单，除非它能带来增值。同时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但极为低调，避免炫耀。财富的尽头是返璞归真，他们只为舒适、自在和安全消费，无需向外界证明。而从老钱衍生出的老钱风，则是对老钱生活方式和审美品味风格化的模仿，主要体现在时尚、设计和社交媒体。它是一套可识别的视觉符号，拒绝大 logo， 强调经典永恒，剪裁得体的西装，柔软厚实的羊毛衫，低饱和度的色彩，天然优质的面料，整体营造出一种轻松优雅、毫不费力的时尚感。这种风格本质上是一种去标识化的标识，用更加隐秘的符号来构筑圈层的壁垒，反而使其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模仿价值。此外呢，老钱风还融入了对应的文化品味，比如说葡萄酒、滑雪、网球、骑马等爱好，背后堆砌的是知识和教养。他打造的不只是财富自由，更是时间的自由和从容的姿态，这恰恰击中了当代人在快节奏和身份焦虑过程当中的渴望， 渴望一种稳定的、被时间验证过的优越感。可以说，老钱风是老钱的复制品，无论真假，只要模仿其风格的内核，就可以营造出相应的身份错觉。说到底呢，老钱风更是内心欲望的一种外显，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消费进行的表演。为了实现自我满足，这场表演的舞台是社交网络，观众呢，则是与自己有共同爱好，共同维护着一个关于品味与阶层的想象共同体。演不演得了老钱风，咱们另说，不如跟一把自创的老没钱风。凡是能用钱解决的事儿，我都解决不了。东西研究室，咱们下期见。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啊。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0: ！Q baby。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桂林。贺敬之的《桂林山水之歌》是这么唱的，他说啊，云中的神呐、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山几重，水几重，山水环绕桂林城，是山城，是水城，都在青山绿水中。大家都知道，20块人民币的黄布倒影，印的就是桂林的山水画廊。一条漓江，一衣带水，就在喀斯特林间穿过，印出山水无双的百里画廊。如果你没见过漓江两岸的峰峦起伏，傍晚江面余音唱晚，你不会知道中国古诗词里的山水原来在广西。如果你没见过广西的田园风光，你也不会知道最诗情画意、适合隐居的田园风光原来也是在广西。当然，如果你没有见过青山绿水、码头古树、古桥相依偎的宁静古镇，你也不会知道最原始、自然美丽的古镇藏在广西山水的深处。这里的山是小巧玲珑的，拔地而起，不像我们北方的山高大魁梧。桂林的峰岭起伏绵延，抬头就能望得见天高地广，云天舒朗，连心胸都跟着开阔起来。傍晚泛舟在这里的时候，转头看到温柔敦厚的象鼻山，浑身长满郁葱的灌木，安静地在水边低头饮水，那个姿态啊，秀丽无双。山山水水总相依，这话最该形容的应是广西。这里给人的感觉就是舒服，当你走在稻田间的小路上，触不可及之处都是清新的绿色，抬头是安静的喀斯特峰林，是诗情画意的田园山水。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
0: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1: 第20届亚运会21号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
0: 21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
0: 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查结果情况，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我省的西部和南部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温度是18度到28度。
3: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通通不能少。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0: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终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呢？就到了一个。大家开始有人生的小目标和大目标的一个时间段。
0: 哎呦呵，
1: 小目标啊，就是等周末。大目标呢，就是等放假。
0: 你这上来这整的这个
1: 压力还有点大呢，
0: 格调这么高，
1: 你想压力是很大，时间非常紧迫了。今天9月22号星期二，周五就是中秋小长假了，是不是？
0: 哦，那倒是。
1: 大家机票订了没有？出去玩。这个车保养了没有？酒店住宿有没有订好？出去的行程路书有没有做好规划？孩子作业有没有往前赶一赶？
0: 这个
1: 是不是？
0: 这个
1: 我们大闸蟹有没有买到？全部都是问题。有时候你那个生活不经细想。
0: 那是，而且其实你像这些问题啊，我觉得在很多朋友面前都是小问题。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你看今天是星期二，周三、周四。加算上今天，自己还有3天，这3天里头，找一个什么理由把下周那3天假给请了？
1: 这还挺费心的一件事。
0: 哎，得一战成功。
1: 总之呢，期待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无限接近放假的时候，让我们总觉得是最幸福的，就是人在公务员，但是你的心已经飘走了。刊登在瑞士。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仅仅是期待放假，就具有减压作用，短暂的旅行也能降低整体的压力。
0: 这个我觉得我完全同意。因为其实从这周日上班嘛，从这周日上班，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就已经切换到了有事儿节后再说的状态，是吧？你跟他说点啥呀？这几天这个领你的事儿多，节后再说。
1: 其实我也有非常大的工作压力，就是我都没空告诉你们。我就想着说多大的压力呢？就先把它消化掉，先不吃它，然后节后再说。
0: 有个缓冲空间嘛。
1: 当然了，关于过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订好机票呢？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中间只间隔了3个工作日，拼假出游就催生了超长的出行周期。
0: 哎，那倒是。其实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先是这周。

0: 我们有个三天，三天之后呢，我们这个上个三天班，对吧？然后三天班之后呢，我们再休个七天，就这个是非常幸福的一种这个状态，
1: 是，
0: 就是，哎，所谓劳逸结合，
1: 对，
0: 哎，上班咱们上的也痛快，因为可以期待放假，放假放的也痛快，因为时间足够丰富，是吧？
1: 你再把那七天给我拆成两个，我也愿意。当然我们来看看民航市场也呈现了双高峰的运行特征，结合这个航旅纵横非常准以及多家 OTA 平台实时监测数据显示，有不少旅游返乡的航线出现了节前快速抬升，假期中段回落，返程再度冲高的价格曲线，然后长线价格的波动幅度是显著大于中途的这个中短途的一个线路的，这是九月十七号的时候，根据航班管家预订的数据说，国庆期间的国内经济舱平均预订票价大约在973.7元，
0: 可不便宜啊。
1: 它是一个这个全国平均的一个价格嘛，同比增长了9%。那么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节日客流形成了9月25号中秋的第一天，还有10月1号国庆的第一天，两大出行的峰值
0: 哦，
1: 这也能预判出来，
0: 能预判，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也不太好提前请假，
1: 对，
0: 当天是吧？
1: 也就是说，从9月23号明天一直到10月1号，就成为了去程票价的一个高位区间。就今天你出发的，可能就比明天出发的要更便宜。
0: 那对。
1: 进入10月3号之后，去程的需求释放完毕，有多条热门的航线就出现了明显的下行，而到了10月6号和7号返程时段，价格再度走强，返程的溢价现象也非常的突出。基于就这样的一个价格趋势，有不少人选择抢跑错峰。去哪儿网旅行数据发现，9月22号双节抢跑的出游人数开始翻倍增长，就是有一些朋友已经在路上了，
0: 羡慕，幸福。
1: 羡慕，
0: 这咋提前走的呢？透露点儿，你知道吗？
1: 也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出行简陋的窗口期。说是9月28号机票的均价较国庆首日低40%左右。去哪儿网也显示，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也增长了52%。9月28，咱是工作日不？
0: 当然是的，
1: 9月28号刚好是个工作日，
0: 刚好是工作日
1: 嘛。也就是说，你真的就是那两天，你能请下来的话，机票上是省不少钱。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用这个老板，这个叫什么理由说服的老板。但是我觉得老板如果能同意，也是一个挺开明的一个好老板。
1: 再或者有一些老板主动这三天放了呢，前两天也跟大家分享了不少。
0: 那是想明白了，那是。
1: 小秋就说，小麦眼里是赤裸裸的羡慕呀。
0: 那绝对是。那不仅是羡慕，这个内心当中甚至还有一些期待，想要复刻他们的这个成功方式。是吧，现在我们叫有一个叫复制成功模式。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那些成功了拿到结果的朋友，哎呦，你看咱这黑话，拿到结果的朋友。
1: 那叫拿到大结果。
0: 对对对，复制他们的模式。
1: 拿到大结果是吧，然后你这个什么主体性。想拿到大结果你要有主体性啊。这谁发我照片了刚才
0: 啊，
1: 谁跟你发我照片了？
0: 人家正刷这开机就刷着咱的那个视频直播了。
1: 好，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当然早高峰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给我们私家车汉字999阿拉伯数字。

来到清明上河园，你会发现这里样样不缺，南苑的市井风情民俗文化，北苑的皇家园林，扇扇门，宣和殿，生活百态都一一呈现在了你的眼前。你看前面那个眉清目秀的丫鬟送来了绢伞来为我们遮阴，酒馆里的孙二娘还在卖着吃的，还有远处那个挑担的师傅在供应凉茶。其实在园区内呢，沿街叫卖的摊贩还有不少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吹糖人的马大吹，还有捏面人的马大捏，还有打铁的、酿酒的，这些商贩呢在游客中间穿行，让素味扑面而来。走在清明上河园里啊，我发现在这里面，如果说你是一家人来游玩的话呢，那其实玩上一整天也不腻。你可以早上9点的时候就来，因为这个时候你刚好可以看见开园，会有一些演出，还可以看到舞狮子的表演，而且呢你可以跟着狮子一起来游览景区。其实景区里还有很多的表演活动，比如说赛马呀、抛绣球许亲啊，还会看到一些街头杂技的表演，包括还有很多这个水浒的故事。除此之外啊，还结合了很多民间的戏法，比如说在这里看皮影戏、木偶戏等等等等。现在呢，这些都是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了，所以说我特别建议啊，你是上午就来这儿，可以把这里所有的表演都看一遍，而且呢，这里需要你用一天的时间来。

0: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aby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0: Qbaby, you can do it.

0: 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端啊，有朋友问怎么看视频，非常的简单，视频号都有的吧？有微信，你就会有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你搜索一下私家车999，点击它。
2: 对，
1: 他正在直播。进来之后就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2: 是，您关注着就行。齐心说，从进入九月中旬开始，你俩每天早上节目都寻思着怎么安排这个假期合适。
1: 你看，我们总把这个话题放在开场这么重要的环节。
2: 对，这个兵法云呐、这个叫什么呢？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先料败。未雨而绸缪，谋定而后动。
1: 你整体解释一下。
2: 就是我们如果策划一件事儿，我们除了要想他怎么赢，还要想输了以后我有什么应对方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往前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思考怎么样用精致的计划让我们这个事儿往前推进，当然还有一种就是需要，如果推进不了，我要想应对的政策，对吧？还有就是如果说那为女儿筹谋，那这不用解释了，对吧？是吧，这个没下雨的咱得想想怎么把屋檐修好，
1: 这听懂了，
2: 对吧？谋定而后动，先要定好周密的计划，然后再开始行动，
1: 给自己留退路。
2: 对，
1: 你去请假了，然后领导说不行，你说收到。
2: 后头还有一个理由，对吧？谋定而后动。
1: 我还太容易放弃了。
2: 哎，你说我是怎么着了，是吧？我突然胳膊不能打弯了，是吧？领导说不中，那去看看，看好了再来。那你就说，哎呀，不行，腿也不中，腰也崴了，是吧？就是高低，你今天要不给我签这字儿，我不出你办公室。
1: 有一次老杨请了一个就是特别诡异的假，然后我就跟老杨我们俩在聊嘛，一边聊一边笑。老杨说我这是真的，你说这就凑巧，我就是这样。我说没有说不相信你的意思啊，没有说任何花着你的意思，我就是觉得这假的原因很好玩。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几年前在我们群里还有一个人请假，说我的腿突然不能打弯，今天请假。然后他说对，那个也是我。
2: 这个我在我们自己请假呀，我们这个我印象深刻的有三位，这有三位，
1: 还有一个乐天的，是什么？
2: 肚子突然特别特别疼，腿突然不能打弯，今天限号忘了开出来了，想起来今天限号，现在要开回去，然后再坐地铁。
1: 我觉得
2: 三个，
1: 我觉得是第三个，就是相较之下好很多，就是第一啊。第一二个就是可爱刀，可爱刀就是特别的有一种那个
2: 可以给到一个夯，
1: 给到一个夯，又有一种无力感在里面，就显得人好可怜。
2: 哎，那你看，那所以说咱就说嘛，你得有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是不是？你得让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所以我们说为啥让大家提前规划，我们也是操碎了心啊，让各位您的提前准备啊，周密策划呀，一战成功，
1: 是吧？计划中秋节给人送上一份这个心意的朋友，我们的大闸蟹如果再不买真的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正在纠结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1: 就是说在这个节假日之后，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到底跟大家还能不能销售，因为现在就是库存真的不多了，被朋友们抢得非常之疯狂。你看看今天9月22号，
2: 对，
1: 如果大家想在中秋之前，大家也别中秋当天，去送，最好这个蟹卡能够提前那么一两天，给到对方，那今天下单明天到，就简直是最后的期限啊。
2: 哦，那是。
1: 我们今天依然跟带来送礼的爆款，就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389的这个规格。
2: 对。
1: 但是我们前200位下单依然买一

0: 赠仪，再送各位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支的一组谢卡，到手相当于你会得到7对14支两张谢卡的精品阳澄湖大闸蟹，
1: 是
0: 只需要389。
1: 嗯，
0: 这是一单送礼，一单自用，完全搞定。
1: 对对对，而且现在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啊，就琢磨着，哎，怎么样让自己啊，这吃点更好的，是吧？怎么样给这个亲朋好友来点更好的？
0: 嗯，
1: 蟹王蟹后的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00多，我们现在给到大家价格699。
0: 哎，
1: 如果说您这个企业团购啊，给员工发福利啊，然后呢集中采购送这个大客户啊，送您的合作伙伴呢，
0: 就选我们蟹王蟹后接下来的这两组套餐啊。
1: 对，
0: 一个是买二送一，相当于4折之后又打了一个66折，还有一个呢是买10送6，如果你要发给更多的人这个福利的话，你就买10再送6单，你到手是16张蟹卡，
1: 对，
0: 相当于4折之后又打了62折，
1: 是
0: 这是蟹王蟹后的一个升级款。
1: 对，
0: 公5两母4两，算是阳澄湖大闸蟹里面吃到天花板的级别了。
1: 对，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闸蟹。这两天陆续在后台很多朋友跟我们回复什么，我是特别感动的。
1: 嗯，
0: 说比价比了一圈回来，还是我们999的价格最划算。
1: 对，
0: 这朋友们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评价和反馈。然后我们也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做对了，也做到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怕大家不比价，大家真的去比了。
1: 因为我们给出的这个优惠政策呀，其实我们自己在这个讨论的时候，我们说
0: 编前会
1: 啊，那真的也是我们自己也觉得这个
0: 不过了吗，
1: 相当的这个拿得出手，
0: 我觉得真可以。
1: 对，而且其实现在你看中秋倒计时也就是3天，对吧？您要是说走亲访友，确实也就是这几天了。
0: 是啊，
1: 您别临到根儿，临到根儿，说不定人家那个机票什么的都买好了。
0: 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了几大升级。往年我们的蟹卡3年有效，今年我们的蟹卡终身有效。
1: 是。
0: 然后呢，这是其一。第二，大家收到这个大闸蟹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是香草捆绑，不是普通的绳子，就蒸出来更加的原汁原味，同时没有任何的质量，只只都是去绳净重。
1: 是。
0: 第三呢，我们也是由阳澄湖拿到专业资格证书的验蟹师一只一只给我们挑出来的。我们市面上如果说去菜市场去超市去挑炸大闸蟹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它的大小，但是看大小是不可以的，通过专业颜色和重量掂起来的那个大小，他们能分辨出究竟哪一只是高肥黄满，就哪一个真的是打开之后开壳就爆黄的那种，甚至是鸳鸯黄，所以大家一定要回复大闸蟹来找到我们，只有在我们私家车999在阳澄湖自有的养殖基地才能跟朋友们拿到这样的一个底价，所以这就是很多的朋友去商超，去各大品牌，去比价之后还是来选择我们，因为我们就是没有中间商，没有任何的品牌溢价。
1: 对，
0: 丹丹也在8月份和9月份
1: 两次啊，
0: 去到阳澄湖跟大家溯源直播。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389的这一款公4两母3两4对8只，给到您前200位朋友买一赠一，再送您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的3对6只，也就是389，您到手是7对14只。另外
0: 只需要389，我自己下的就是这一单，朋友，我真心推荐这一单，因为它如果大家追求一个性价比的话，300多块钱解决2张蟹卡，而且都是阳澄湖精品的大闸蟹，去送人真的划算。
1: 对，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咱是企业大宗团购啊，蟹王蟹后的，现在呢4对8只公5两母4两的699，关键是活动也非常的优惠，就是做到一个买二送一和买10送6。
0: 这是买10送6，16张蟹卡，市场价的10000块钱。我们广播渠道专享4折，就是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回复大闸蟹来下单，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使用积分下单还能再享99折。好了，我们售后依然帮朋友们做到了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称净重，足斤足两。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蟹卡永久有效，兑换无忧。中秋倒计时最后算是两天加今天三天，蟹卡真的要提前安排了。今天下蟹卡，明天蟹卡到你手里，优惠名额有限，售完就下架。大家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了。
1: 是。 那此刻

0: 们也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目前呢，在郑州呢，省会郑州建业路上的金水路至龙海路的北向南，目前是比较拥堵的。也提醒各位，咱们这个开车的时候能够绕行事故路段。那另外呢，因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这个高速的情况呢，现在来自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显示的，因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是在连霍高速的开封西至龙亭，另外呢还有就是日兰高速的固阳至兰考，沿黄高速的考城南至葡萄架，安阳的大广高速上的华县站至磁州寨站，濮阳辖区当中的大广高速濮阳南到南乐站，台徽高速的台前站至濮阳站。那也提醒各位，咱们随时关注高速方面的通行信息。此外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个中秋节呀、咱们合家欢乐的好去处。
1: 喜欢看逛商场的朋友看过来了、
0: 是，就是郑州行阳五月广场五周年庆，消费满69抽大疆 Pocket 4，同时呢服饰还有一个满499减60的活动，中式浪漫功能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号到27号来郑州行阳五月广场开心过中秋。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绍兴。坐在这条船上啊，你就会忽然感觉你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乌篷船沿着河道缓缓地驶过，两岸呢是一座座古老的民宅，在烟雨朦胧中显得又宁静又深邃，不时呢有居民在门前洗衣做饭，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平淡，却充满了满满的诗意。踏上老旧的青石板路，触摸斑驳的台门老墙，听着地道的绍兴方言，走在悠长的巷弄里，有一股古老的生活气息就扑面而来。沉浸在这独特的水乡风情当中啊，就很容易能找到鲁迅先生文章中对绍兴的生活记忆。从越王勾践、王羲之、陆游到蔡元培、周恩来、鲁迅，绍兴名士灿若星河，而鲁迅先生的一支笔让全世界对绍兴小城充满了向往。 一提到鲁迅的故居啊，就会想到一篇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不禁就很好奇，你说这百草园里现在是否还有像鲁迅文章里说的那样好玩呢？三味书屋的书桌上能不能再找到那个枣字呢？在这儿你不需要买门票，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走进来，看看鲁迅纪念馆、鲁迅祖居，还有他笔下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鲁迅故里是鲁迅先生早年生活的地方，传统水乡的建筑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让这里成了绍兴城的缩影。有人说，如果说绍兴是一本飘在水上的书，那鲁迅故里无疑就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5: 温一碗醇香的黄酒，来一碟入味的茴香豆，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也是深入人心。等到了中午呢，你还可以在鲁迅故居里的咸亨酒店吃个午饭，在这儿你可以吃到臭豆腐、茴香豆、绍兴黄酒、甜酒酿。

0: 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的关键词是谢卡，然后我手动把链接发给了这位朋友。因为关键词要触发我们的链接的话，大家要回复一下大闸蟹三个字。
2: 是
1: 我们继续把所剩不多的阳澄湖早鸟价的这个名额给抢一抢。
2: 而且其实你看啊，这个很多朋友在这个回复的时候呢，还顺便跟我们来说啊，说有的朋友是回到就是收到谢卡了，这个很精致。哎，还有朋友这个就给我们咨询，说这个谢卡到时候怎么兑？如果是您要是想要实时兑换的话呢，建议您稍微再等等，其实没几天了。基本上阳澄湖正式的开湖时间，你等它官宣的大概在25到28号这个区间。开湖之后。建议您再兑，这样的话呢，这个蟹呢长得比较瓷实。
1: 今年我想吃阳澄蟹，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是一只都没有吃过，因为那个50几一只，想点外卖的时候觉得太贵了，后来不是买了六月黄吗？昨天已经开始有闺蜜，就是蒸那个大闸蟹了，
2: 已经上锅了，
1: 上锅，然后跟我拍。然后我说，哎呀，这么早吃还没长好呢，心里就极度不平衡。从下班他就开始说大闸蟹应该配什么酒，就是晚上仪式感拉满，蒸了一桌黄澄澄的。然后呢，他说肯定可以，就是这个时候黄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年年都吃的比较早，就是比较凡尔赛我同学。然后之后呢，他说我收回我的话。他说还要再涨几天，
2: 还得再等等。
1: 所以大家拿到蟹卡之后呢，你首先锁定的是早鸟价的价格，也不至于说到时候涨价或者是没货。但是等到9月25号开户之后，最好是能让它再涨个3-5天。
2: 对，
1: 11的时候吃应该是最好吃的时候，
2: 那是
1: 大家就选择你想要的时候去根据卡面兑换就可以了。
2: 有朋友还关注了这个视频直播呀，说这个麦姐解锁了这个新造型啊，
1: 叫戳嘴刘海，
2: 这是一种新潮流吗？这是
1: 我不是前两天节目里面刷，咱不是为了紧跟时代，刷上那个20后流行的新发型叫做
2: 呆毛，
1: 然后10后当时流行的叫做什么鲶鱼须，我捋出来了两组，特意的。但是因为这个头没有按时洗，这两组稍微有点小，看着。感谢朋友们这个关注。
2: 对对对，有朋友还关心我呢，说
1: 给腾霄
2: 这胡子处理一下，这是造型。这是造型。

0: 对，
1: 嗯，而且其实
0: 我们俩为了挤进时尚圈，你别看最终的大结果，你先看我们努力不努力吧。
1: 我们得先得有区别于其他视频主播，
0: 对，
1: 现在造型上这个让留下印象，片张您一个互动，我们就算搂着了。
0: 是，待会儿你再往我这边坐一点，
1: 啊，是吗？
0: 对，这样就是画面比较好看。你现在就半张脸，
1: 我侧点头。
0: 半张脸的话就比较不好，因为我们开的有一定的美颜嘛。
1: 哦，
0: 你的脸一会儿会忽大忽小。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哦，你注意我。
0: 也感谢大家在视频端跟我们来打招呼。视频找到我们的方法，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哎，是。
0: 有时候无法抗拒的是一些高情商人的魅力啊。9月21号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1: 哦，张展硕是吧？
0: 张展硕、潘展乐、费立伟、徐海博、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
1: 嗯，
0: 最后一棒呢，张展硕逆转绝杀。在赛后潘展乐接受了采访，就谈到了张展硕。潘展乐说，张展硕是单项冠军，手最长，各种天时地利人和把他放在最后一棒，
1: 是
0: 他最后一棒总有奇迹，他就是奇迹之子。前两棒呢是按水平来的，我最菜，所以第三棒。
1: 这个我们你这发现啥呀？
0: 就发现那种就是既有实力，然后又谦逊。
1: 对，这是真
0: 幽默，
1: 真有实力。奥运冠军的，
0: 奥运冠军说我最菜，而在前两天他才刚刚拿到100米，应该是100米自由泳的那个冠军。
1: 对，
0: 是很厉害的。
1: 潘展乐确实也是这个中国这个游泳界的，真是一颗这已经不
0: 冉冉的新星。
1: 对，
0: 在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冉冉。
1: 对，那会儿是新星，这会儿已经是这个扛把子了。
0: 这当年我比较喜欢他的原因，就是他的那个采访总是觉得就很有活人感。
1: 活人感，
0: 对，我记得就是记者说为啥拿到冠军之类的这种问题，
1: 这能说吗？这个，对吧？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跟那个记者在聊天嘛，记者问他原因嘛，然后他说：“哎，这个能说吗？”人家说：“能。”然后开始说，
0: 然后说在比赛的时候，他跟那个另外一个比较当时比较成熟的游泳运动员说跟他打招呼，好像他说他没有看，他连看都没看过。
1: 对对对，
0: 那我必须要游出游厉害点，让他看见，大概是这样子。
1: 这个其实因为我接触运动员也相对有一部分，这个我是了解的，就是因为运动员内心当中他必须需要有极度的力量感和自信。说实话，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赛场上，你真的是拿成绩才能作为上桌的一个资格。你如果说啊，你这个没有得到这个足够的这个成绩和这个足够的关注，确实就是因为运动员，说实话，人家本身也不是奔社交去的。大多数运动员他的这个训练相对来说也比较封闭，生活也比较单一，他没有那么多所谓的这个情商和人情世故。有时候也不一定绅士傲慢。他是真不认识或者懒得社交。当然他也有很多情况确实是因为我已经具备实力了，你不具备实力的，你确实咱俩也没啥聊的。他确实这个是实际情况。你就是有一种是情况，就是什么，就是尤其是那些什么拳击格斗运动员，你要是没有打赢过我，我根本都不会跟你聊天。你要是打赢过我，那我咱俩再聊天。
0: 就是他们这个更好，更是一种好像对自己心理上的一种建设
1: 啊。对，这其实就是一种、
0: 自己给自己加码。
1: 对，训练习惯和心理暗示。但是昨天那场比赛真的是血脉奔张。因为在这个最后的一个回合的时候，其实我们还落后对方大概有半个身位。然后呢，最后一个回合就是一个来回，从泳池这边游过去，再从泳池那边折回来。游过去的时候，我们还落后大概人家半个身位呢。游回来最后这一道，那整个你就看，就什么叫这个夯爆了生吃啊。那在这个整个落后的情况下，你就看着这个张展硕
0: 有条鱼
1: 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乘风破浪，浪里白条啊！这个整个这个避开了所有的这个水花，然后踩着浪往前冲，最后拿到了这个冠军。在拿到冠军那一刻，他还把自己这个国旗高高的举起展示出来，
0: 燃了，
1: 真的是燃了，真的是燃，
0: 让人看得就特别的，就是振奋无比。
1: 对。而且其实在这种这个大型的这个赛会运动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运动员啊，有的时候呢，他是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尤其是有一些这

0: 像这一些这个跑跳的运动，他到最后基本上啊，他如果说要采取全无氧状态，长时间运行，他其实有时候还可能会这个损伤了。但是在那一刻已经顾不上那些了。就是赢下比赛才是最重要的。
1: 是，好像在这种奥运会啊、亚运会这种大型体育赛事里，我自己比较喜欢看的是接力。
0: 哎，接力好看。
1: 对，就不管是就是跑步的接力，还是游泳比赛的接力，我觉得接力从他们出场那一刻，就整个就燃起来。
0: 哎，是，
1: 就是他们出场的时候那种感觉啊，就是国家队的 idol CP， 对吗？就是国家队的明星组合，
0: 对，
1: 就是这超帅的。
0: 这个就是属于他是团体运动好看，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的英雄主义，而是团队
1: 的力量，
0: 奋力协作，这个时候整个团队是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多去关注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大型赛会当中咱们中国队的表现。
1: 是的，
0: 尤其是这届亚运会啊，这个咱们其实也在很多项目上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1: 表现也是相当的突出。
0: 到不了现场，我们隔着屏幕也刷刷弹幕给他们加加油。
1: 是的，继续为他们加油啊。我们今天也可以问问大家，在体育运动里面或者说大型的这种运动会里面，你最喜欢看的是什么比赛？
0: 哪个项目
1: 哪个项目你自己最感兴趣？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2: 破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